0: 皮肤状态并不能依赖于单一的护理产品，而是需要全面的护理方案。健康的皮肤来自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防晒、均衡饮食、充足睡眠。而皮肤局部护理的基础应该是日常的清洁、保湿和防晒。面膜最多是作为补充手段，而不是日常的必需品。如果有敷面膜的习惯，每周一到两次基本就够了，不要过度的依赖它。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李玲。
5: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离境退税 2.0 政策正式上线。这次的政策在去年 1.0 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
4: 一是覆盖范围更广了，去年的 1.0 版提到鼓励各地区在大型商圈、步行街、旅游景区、度假区等增设退税商店，扩大退税商店覆盖面。而今年的表述是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从扩大覆盖面到基本全覆盖，可以预见退税商店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期。
3: 二是政策的力度更大，手续更简化。自今年的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以后在口岸排队的验核时间将大幅缩短。
4: 那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对境外游客来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完成操作。
3: 三是退税的流程更加便捷。 2.0 版的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到28天，这将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
4: 那不要小看离境退税政策每一次每一个具体规定的优化，它激发的消费潜力都是无穷的。我们以上海为例，2025年5月到2026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 14.7 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 9.7 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累计超过2000家。
3: 离境退税的措施不断优化，服务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深，是我国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境外人员生活便利制度的重要体现。这反映出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欢迎并服务好四海宾朋的诚意也越来越足。
5: 还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我感觉有些地方它那个规则可是不太清晰。比如说我到国外的一些地方旅游，要是买点东西想着怎么退税啊，那个过程并不是像在我们国家这么方便，
3: 尤其没有经验的时候第一次很麻烦的。
5: 是，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升级版的离境退税政策带给了外国友人满满的诚意。现在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就是外国友人说我要成为中国人，连总统来了都说大美中国。但是我们现在还要看到呢，就是我们国家入境旅游的收入占 GDP 的比重0.5%左右，而那些比如说旅游业是支柱产业的，像泰国 GDP 占比超过10%，欧美等发达国家呢普遍在1%到3%之间。所以跟世界主要的旅游强国去对比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入境游对我们国家经济拉动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到位。所以说相关的政策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服务的水平进一步去提高，那么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还会继续攀升。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自行车可以上高铁了。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呢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乘客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4: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如果自行车长宽高之和在130厘米以内则可以免费随身携带，但是上车之后呢也必须放在座椅下面或者是行李存放处。
3: 您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来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呢可以在购票成功的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这里啊，需要提醒您的是，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建议有需要的朋友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5: 前两天我们说自行车可以上地铁，现在又能上高铁了哈，就是改变的不仅仅是出行方式，也是生活打开方式。因为张家口崇礼这个地区山地郊野的资源比较丰富，那么让自行车坐着高铁去那儿呢，可以盘活当地的一些相关的旅游资源，也匹配了户外休闲人群他们的需求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就像刚刚二位说的，有一些车的区间还并不是所有的车都行，
3: 对，
5: 是区间的。然后呢，对自行车的要求也比较多，收费确实也不太低哈。我们其实呢是希望，虽然是一个小众的一个户外运动，但是如果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消息。也是希望大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山林之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能够释放自己的工作压力。
3: 其实这个呢，铁路部门肯定有所这个考量，就是它不是所有线路都开，对吧？它一般是针对去这个地方骑行有需求的这个线路来开行，并且呢它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车厢能坐108人带着108辆自行车，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刚刚开始试行，那随着以后的进展，相信呢也会在更多的线路，包括我们在处理整个的旅行过程中自行车如何携带处理，会有更多的经验来丰富我们的相关的政策和工作啊。
4: 我们的网友清客风雅也说觉得越来越人性化哈，听到这条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斗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目前我国已经有14亿部的智能手机啊支持北斗定位功能了，占总量的 98%。 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已经超过了 1.6 亿台，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
4: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5: 敲黑板画重点哈，就是北斗兼容型芯片以及模块累计出货量达到亿级的规模。
3: 是啊，
5: 什么东西到了亿级都代表着这个产业链已经比较成熟了，已经从能用走向了好用。而且芯片呢是产业链的一个心脏，现在成本降下来了，14亿部手机1亿多台车，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呢北斗啊它可不是没有挑战的，
3: 对，
5: 跟 GPS 相比，北斗现在在国际市场的品牌认知度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一些高端的应用领域呢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精度稳定性可能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要把它从中国的北斗变成世界的北斗。当然咱不是取代谁，而是提供给大家另一个选择，让大家的选择多一个也多元了，然后呢也给你们提供一个可靠的自主的一个选项。
3: 其实呢在这里毋庸讳言，简单的就说这么一句，它既是提供了一个更多的选项，另外呢也是突破卡脖子的一种突破。因为这个单边的，就如果只有一家有，它会在某个时间段某个特殊节点出现一些霸权行为，所以说呢这种贡献呢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一些用户，可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武汉。前不久，武汉大学校园刚刚向公众免预约开放参观了。因为大家知道啊，这武汉大学的樱花非常有名，这春天的时候想看的人特别多。
2: 那最近呢，有不少的学生在网上发帖反映，说部分游客啊存在爬树、拍照打卡、直播学生上课等不文明行为。校内部分食堂呢出现爆满，就餐高峰期在校学生甚至都一座难求。
1: 我们向您开放了，您爬树干嘛呀？对此呢，学校工作人员表示了，校方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研判协调方案，会优先考虑学生的需求，逐步摸索采取措施。
2: 不过呢，食堂的负责人也解释说，最近由于临近高考，大量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呢集中在周末来校研学参观，导致午间就餐人数激增，这属于特殊情况。工作日期间外来市民游客大幅减少，食堂不答急。
1: 嗯，
3: 哎呀，武大最近怎么都挂热搜表上了
2: 啊？
3: 我在这样想哈，可能媒体的一些工作它也是有惯性的吧，所以这段时间武大在舆情方面有些情况可能确实处理的有一点过快了，就是有点唐突了，而有些时候呢又迟迟不见他发言，大家都等着您的这一句表态。我们还是要把这一条新闻，就仅仅是这条新闻，回归到常态，它不应该是大学校园单方面给群众的一个便利馈赠，而是什么呢？群众们是文明的，大学呢是包容的，咱来一个双向奔赴。
2: 是的，
3: 我们要是进入到大学校园里，就应该被这个百年名校的这个风雅、它的气质所感染，然后
2: 自律。
3: 对，你要做一个自律的这个群众，自律的参观者，这样呢尊重师生，然后我们共同扛起维护校园秩序这个责任。
1: 咱去别人家做客也不能往墙上爬，是不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财经科技，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月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涨 0.4% 领跑。
2: 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呢，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到4月末，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0.5%， 连续两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林宇佳表示，进入五月份，这种交易端的韧性还将维持。一方面呢，价格的稳定给市场带来积极预期，特别是二手房价格和新房价格走势趋同，极大的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1: 另一方面呢，经过持续两年去库存，进入2026年，新房库存降到历史低位的同时呢，供给端好房子加综合高性价比，激发改善型需求，带动了新房交易。二手房价降到低位，带动刚需、刚改的消费释放，那二手房成交量继续在高位。
2: 财经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现象哈，全网最低销量低。

0: 一效果惊人等等。如今呢，您刷手机网购的时候，可能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随处可见。记者调查发现呢，不少商家在第一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这个关键词，结果显示啊，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是榜单的 number one， 有的自封是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呢，它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
0: 哎，比方说有的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里的第一，第二款呢是12到18岁啊成人防蛀金榜的第一。这说的也不对呀，12到18岁怎么成人防蛀呢？还有像某一款是抑菌清新人口成人金榜的第一，或者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就是您看这限定词特别多。
1: 对，
0: 只要把这个修饰词啊加的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那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
1: 没问题，萝卜坑，我们现在直播间这三位就能整出三个第一来啊。孙畅使的最多的排名第一的牙膏，郑磊使的最多的，李玲使的最多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的限定把这范围缩到最小，甚至可能是为我们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特意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都使不了他限定的这个第一啊。
0: 还有的呢，他就也会说他有一些引用，但呢那个引用的那个机构或者说那个引用的文章，其实你都不见得是官方的权威的。那么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是2726件，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激增到5272件，环比增长 93.4%。 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
1: 专家也强调了，互联网广告啊，涉及到主体是比较多元的，产业链条也比较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和日常的巡查机制。
0: 那么前段时间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以及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六大类啊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像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以及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和无需标注。
2: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一下就明白这新闻说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要卖一个芭蕾舞演员减肥产品，那绝对是第一，就是这个人群他也不用减肥呀、
1: 对，
2: 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一个真的好产品，它是不需要定语的，真产品无需要评比第一，只有假的才需要满场去找一大堆的定语给自己堆成山。好家伙，四个牙膏五个第一，
1: 是、
2: 第一都不快，
1: 都快第一都不够用了，
2: 不够用了是不是？那么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现在还有那种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
1: 对，
2: 这个互联网的广告违规的手段倒是跟这个进步手段一直齐头并进。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是真的需要平台出手，因为这个平台的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于各个商家，如果平台不给这个定语上把锁，那定语只会越来越多。
1: 对，确实是、
0: 我们在这说的时候，就有网友说我是刷短视频第一，我是没钱第一，在这开玩笑。对，咱就明白他这个套路了，你就别信就是了。
1: 对，我说我是我们部门最能吃的，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再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近期那有关于冻干草莓检出重金属镉超标和农药残留的新闻呢，就让大家很关注，让很多视这个冻干水果为健康零食的消费者就很担忧啊。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冻干水果常常以零添加、锁鲜营养为主打的优势。那么冻干水果究竟是科技带来的营养福音，还是营销包装出来的智商税呢？
0: 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冻干技术，它的全称叫做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通常呢包含速冻、升华、成型这三个步骤。先将新鲜水果在零下30摄氏度到零下50摄氏度下急速 结成冰晶，然后呢再在这个高空环境当中，高真空环境当中，使冰直接升华为气体抽走，最后随着水分脱去，水果原本的这个

0: 个细胞骨架呢被完整保留下来，形成了疏松多孔的结构，这是冻干水果口感松脆的秘密所在。
1: 那冻干水果的营养价值啊，大家得理性看待啊。

0: 性营养素的守护者，能避免营养素被高温破坏。维生素 C、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的保留率可超过 90%， 这也是商家宣称冻干技术营养流失少的重要科学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冻干技术使水果中的糖分和能量被高度浓缩了。我们以草莓为例，100克新鲜草莓的能量约为32千卡，那变成冻干草莓之后呢，同等重量的草莓能量飙升到近400千卡。
1: 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啊，我喜欢吃新鲜的，它营养流失再少，我为什么不吃那个营养不流失的那个呢？那看似啊，随手抓的一小把冻干水果，你比如说一小把，咱就抓个半两吧，你吃下去可能实际摄入量相当于大半碗的米饭呢。
2: 哎，所以冻干它是一个真的技术，但它并不是一个万灵的丹药啊。它能够保留维生素等热敏营养，但并不代表它就是低卡的。脱水之后糖分高度浓缩，一小把就相当于一大碗米饭，
1: 真是
2: 还是吃米饭更丁饱。哎，总之我觉得冻干水果本身它是不坏的，坏的就是把这种技术、把这种工艺当成一个消费的幻觉，然后呢欺骗消费者。所以我们消费者现在啊，买之前多看一眼配料表，看看它的这个技术处理，或者是植物油啊、白砂糖等等啊，每一项都让它写在纸上，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些分辨。所以我们不要用那个健康零食来给冻干贴上标签，真正的智商税不是把浓缩当低卡，忽略包装上的那个营养成分表，
1: 就是别光挑好的说，对不对？反正可能咱不是为了砸谁买卖啊，我总觉得吃新鲜的水果可能更好一些。冻干水果一定有它的优势，比如携带方便啊、口味啊和等等的一些口感吧。那这个大家需求不一而足了啊，但是别光看它的好，也得看看配料表啊。
0: 对，凡事可能都有两面性。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中等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乡镇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近日，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工地建材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查获被盗钢筋500余吨，涉案金额达10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5: 欢乐也无穷的
6: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10万个冷笑话。哇！每次看到小说里的霸道总裁给秘书布置艰难任务的时候，
5: 我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带入进去，
2: 然后在大脑里构思一下，这个任务该怎么完成。
5: 大家好，我是这辈子当不上总裁的朝天椒秦瑞。前段时间啊，我痴迷于摄影，什么照相机啊、镜头啊、各种支架啊，7七8八花20000多
2: 啊。
5: 就这样，我昨天赚了摄影界的第一桶金，我把这些都卖了。大家好，我是摄影不靠技术也不靠 P 图全凭好看的酸辣椒正好。
7: 都市爆笑男女，
5: 我有个好兄弟，为人很仗义，喜欢打抱不平。昨天呢，他告诉我，他在大街上看见我媳妇儿跟一个男的逛街，俩人还有说有笑的，他上去就把男的给揍了一顿。
2: 哎呦，
5: 朋友们呐，什么叫好兄弟？没过一会儿，我媳妇儿来电话了，
8: 老公不好了，我老舅刚让人给打了。
2: 哎，我最近觉得这电商卡真的好有用啊。
5: 我的怎么没用呢？
2: 你的没用，那是因为你生活上还过得去。
5: 为什么意思啊？
2: 我办了一张健身卡，上了私教课，后来因为没饭吃，我现在瘦了10斤。
5: 昨天啊，接连相亲了2个姑娘，第一个吧有点胖，但人很开朗；第二个吧人很闷，但身材特别好。
2: 哎呦，
5: 我回家路上我跟你说我特别纠结，你说是外在不外在的吧，我倒不在乎，但毕竟可以选择呀。
2: 对，
5: 我这次可以选择，我没必要被世俗捆住手脚啊，对吧？
2: 对。
5: 直到今天早上介绍人给我打电话了。喂
9: 喂，
5: 哎，王阿姨啊。
9: 哎，我说正好呀，昨天那2个姑娘、
5: 啊、昨天那俩姑娘我正想跟你说呢，就是一个吧，
9: 别说了，俩都没看上你。 有一次吧，我去国际大都市哈尔滨玩，就在这个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一个东北大哥的脚，我下意识说啊不好意思，大哥就说了，
5: 你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踩我一脚怎么的，怎么你还害羞上了呢？
9: 后来我不敢坐公交了，我想打车，于是在路边看见一个出租车大哥摇下了车窗，
5: 哎哎哎，说你呢，你上哪儿、啊、问你呢，你上哪儿、啊、问你呢，
8: 我那个上我也不敢上呢。
9: 昨天我在网上啊准备买一款粉底，然后就看到了一些想买的这个用户啊，就给了一些提问，他说这款粉底液我想咨询一下，比如说跟男朋友吵架哭的时候会不会有泪痕，是不是很防水，宝贝们回答我一下哦，亲。然后底下就一条回复就亮了，
5: 我和男朋友吵架一般都是他哭，帮不了你姐妹。
1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我呢每年都有那么一段时间经济紧张，至于是哪一段时间嘛，哎，记不清了，大概就是一年里的12个月吧。反正经历多了这样的时段呢，我都有了免疫，对于捂紧荷包省钱这件事儿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有心得了。最近呢我又需要一些省钱的新妙招和新高度了啊，于是带着私心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来问问各位，你为了省钱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呢？
12: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4: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5: 车嘞，
1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4: 我遇见了外星人，
16: 外星人，
1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7: 很想买一条裙子，但是手头又没有那么多钱。每天早上吃3块钱，1块钱的粥加2块钱的饼，然后中午吃6.5块的菜，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会不吃。但是呢，执行了3天之后有点饿，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小伙伴们去外面大吃大喝了一顿，这有点不太划算。
18: 当时为了省钱买手机，一个月差不多攒700-800吧，因为我当时手机是屏碎了，然后我不太好意思总让家里掏钱给换手机，然后就想着攒钱嘛，攒了一段时间，差不多4-5个月没有吃过火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吃火锅的人。
19: 比如说618双十一来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一个月花销应该就不大的，就几百块钱吧。吃饭的话，就早上的时候买粥嘛，然后你中午的时候就点个最便宜的那种快餐，比如说10块钱的，然后晚上也这样，或者有的时候晚上就不吃，吃水果减肥。
20: 钱为了省钱买手机，那个时候会出去发传单呀，饭店的那种小时工，大概1个小时10块12块钱，赚了有2000多，攒够了钱，然后拿到手机的那一刻我也很开心。我就觉得既然有需求的话你就得去赚钱嘛，对吧，为了达到我的需求的那个目标，我是愿意去努力赚钱的，虽然是辛苦了一点。
21: 就我有一个朋友嘛，他对象马上要过生日了，男孩子嘛比较爱打游戏嘛，给他买游戏上的皮肤，又喜欢穿 AJ， 女孩子也没什么钱，他就省买一罐老干妈呀，或者一罐榨菜呀，然后去食堂买几个馒头，一天饭就过去了，然后就这样吃了1-2个星期，2-3个星期，再问爸妈要点零花钱，然后就凑齐了，有点傻。
22: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家里面也不会给太多零花钱的，就有一个自己很想要的一个手表，就省钱嘛，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菜全都是挑素菜，一点点的荤菜都不敢点，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出去大吃了一顿，反正也没成功。
23: 我就是会省很奇怪的钱，比如说我不舍得充各种视频的会员，就是每当我想看什么的时候就会找好 好多人借腾讯啊、爱奇艺啊、优酷啊什么，我一个都不会充，因为我觉得很费钱，我舍不得花这个钱。对，他们都叫我网络乞丐。还有去饭店需要购买的纸巾没有用完，我一定会把它拿上。我觉得就是有花就要有省，可能数目上没有平衡，但是我的心理上会很平衡，我会觉得我这边省钱了，我其他地方就可以买买买了。他们说一年视频会员费都不够你买一支口红。不管男生女生省钱都是好的，但是你的生活一定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赚更多的钱，而不能只是单单靠节省来继续生活下去。就是你花了钱以后，你才有动力去赚更多的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成年之后啊，我以为我妈不再把我当成初中生了，但是我妈还是把我当成初中生。昨天我妈心情不好，看见我对着电脑工作，莫名其妙的骂了我一顿。我说你骂我什么理由啊？我妈，她说我装模作样。你好，我是在妈妈眼里长不大，妈妈觉得冷，气温必须下降的酸辣椒正好。
1: 网恋你就好好练是吧？我说我是什么？你就相信我是什么，别老问我这图 P 过没 P 过，是不是？我要不是有一双 P 图好手，你有机会跟这么漂亮的人谈恋爱吗？你想得美吧你！大家好，我是谁敢不 P 图就发我照片，我跟谁拼命的朝天椒晴瑞。昨天啊，有个结了婚的闺蜜就跟我吐槽，前几天呢，她跟她老公啊一起在家里看电影。中途的时候呢，她老公说要去上厕所，这个很正常吧？
2: 嗯。
1: 然后我闺蜜就说：“我暂停一下，等你回来一起看咯。”这个时候，她老公说了一句：“不用暂停，放着就行。”
2: 结果呢，
1: 我这闺蜜心想：“不用暂停，放着就行，这是人话吗？”结果我闺蜜就想离婚了。
2: 啊，不至于这事儿离婚吧？
1: 是不至于。但是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两个人共同参与，这话没错吧？
2: 啊，这话没错。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呀，它是一种福气
1: 啊。
2: 有很多异地恋的，你多羡慕能在一块儿生活的呀。
1: 说的就是。
2: 原来我有过一段异地恋
1: 啊。
2: 两个人觉得吧，这也没什么问题，
1: 距离不能阻断爱情。
2: 直到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1: 嗯，
2: 他说：“亲爱的，我买了去西安的票。”我说：“你去西安干嘛？”
1: 就是。
2: 他说：“找你奔现
1: 啊，
2: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你了。”什么人呢？这是。
1: 搞错对象了，
2: 哎呀，所以说啊，
1: 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小说你少看点，爱情还有浪漫的一面没错，但是有现实的一面。
2: 哦，是啊，我原来看过一个爱情小说
1: 啊，
2: 原文是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2: 他为我嫉妒吃醋到发疯，他想占有我的全部，不吝惜囚禁。这要是搬到现实，
1: 我就报警。
2: 要说啊，走进一段成熟的恋爱以及甜蜜的婚姻，咱们一定要注意细节。
1: 细节啊，
2: 尤其是咱们这样的。
1: 谁跟你咱们呢？比你小好几岁呢。
2: 那你注重过细节吗？恋爱的细节？
1: 那还真没有。
2: 那不就是跟我一个下场吗？
1: 你还真别说，我妈呀老是提醒我说我注重细节，微信头像不能乱用。
3: 妈妈喜欢的微信头像。
1: 儿子，大冬天的你头像穿个短袖，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
2: 啊。那我换妈妈。
1: 儿子，现在夏天了，你头像还穿个羽绒服，给人一种傻了吧唧的感觉
2: 啊。那我换吧。
1: 儿子，为什么要一只狗当头像呢？
2: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1: 可爱什么可爱？头像代表一个人的形象，代表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你的领导看见会喜欢吗？会器重你吗？
2: 后来呢，我换了一个下跪的卡通头像。
1: 这个头像也不行，妈妈从小就告诉你，是不是做人呐、啊，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跪着算怎么回事呢？
2: 我又把头像啊换成一只可爱的猫咪。
1: 儿子，你看看你啊，

0: 吃一堑长一智，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刚才说了狗狗不行，对不对？难道猫就行了吗？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不能栽到同一条河里呀，我的儿子。
1: 我当时实在是疯了，朋友们，我随手在网上我搜了一下，这老年人到底喜欢什么头像呢？我一看上面说了，老年人呢喜欢大自然或者代表吉祥如意的头像。大自然，大自然好说呀，大自然。我把头像我换成了一朵盛开的莲花。
0: 哎呀，这个头像好啊，这个真的好看，以后不许再换别的了啊，我看了不舒服。
1: 还没完，我妈呢还让我把个性签名也顺便改一下，最后改成了这个内容。
0: 哎，对，听我说的啊，坐看云卷云舒，下一句静听花开花落啊，中间是逗号啊。对，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沟通很重要，沟通也必须要有技巧。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只剩最后一包薯片了，打电话问对方：“
7: 我可以把它吃掉吗？”
6: 对方不仅会同意，还会觉得平时是不是对你不够好。当然可以吃啊，亲爱的，你为什么还要特意打电话问我呢？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嘛，你吃嘛，想吃就吃嘛，宝贝儿。
7: 但是如果你没有沟通就把它给吃了，等到半夜他说好饿啊，我们还有一包薯片吃，你说已经没有了，被我吃掉了，那你就活不了了。
6: 亲爱的，好饿。哎，我们客厅里还有一包薯片呢，把它拿过来吧。
7: 我下午把它吃掉了。
0: 最后一包薯片
7: 啊！
0: 你为什么要吃啊？你都不跟我聊一点儿？
7: 就一包薯片而已嘛。
0: 你怕我了？你怎么知道人家吃我买的东西？
7: 就一包薯片而已嘛。
6: 乐小优好长时间没有和老婆视频了。今天晚上深夜加完班，躺在床上忍不住发送了视频邀请对方聊天，但是熟睡中醒过来的老婆接通电话之后却显得很不高兴，好像觉得是乐小优吵醒了他一样。
7: 真是的，我跟他发个视频，我想他嘛，你说女人不就是最喜欢这样的吗？时时刻刻都想着你吗？为什么他还这么生气呢？还一脚把我踢下床，你们女人真是太奇怪了。
0: 乐小优，你搞什么？大半夜不睡觉，你神经病啊？什么鬼？
6: 你知道在对不起里面加哪两个字会让对不起显得更惨吗？
7: 不知道。
6: 一对三，压不起。你永远都猜不到，在模仿北方人说话的时候，南方的朋友会把儿化音放在哪一个位置，但是儿总能让你的生活充满了惊喜儿。
7: 想起那个南方人刚刚学会用儿化音用电脑下载东西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在干嘛，他说他在下载儿。
6: 你在干嘛？
7: 我在下载儿啊。
8: 你好有味。
7: 请问50公斤的钢铁和50公斤的女人哪一个比较重？
6: 50公斤的钢铁那不是一样重吗？
7: 不，女人更重，因为女人会谎报体重。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感到最近诸事不顺，或者是焦躁不安，你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那就全情投入到你擅长的事情中去，哪怕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炒个鸡蛋啊，或者拌个水果的果酱啊，或者做一碗饭啊，散步的时候走得远一点也行，跟着你的身体本能，全情投入到你擅长跟想做的事情当中去，不知不觉呢，你就能看清自己的内心，也看清自己的方向。人一定要在一个人的时候找到那条路，

根据自身情况去判断事情是否可行，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当你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不会盲目地追逐潮流，不会被他人所左右，也不会为复杂的状况而困扰。但是请记住，有些事情呢，不可以这么简单地下定论，因为这个世界并非非黑即白，除了上下左右还有其他的方向呢。所以该做的事、不做的事、无法判断的事，都要从自身能力和自身情况去做具体分析。它更重要的前提是你了解你自己，充分而全面

我们得到他人帮助的时候，自然要立刻表达感谢之情，但是在第二天或者是下一次再遇见对方的时候，还记得跟对方说一句，上次真是太谢谢你了，更加重要。你知道，在表达谢意的时候，也要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个就更完整了。无论是开心、感激，还是收获到了经验，非常具体的获得，非常具体的心动，那个缘由则最好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想要跟他人有更加深层次的交流，就要先学会表达感谢。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今年1至4月，吴家铁路累计发送货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及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日前，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款以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裁员补偿等为文件名的恶意程序。这类程序伪装成各类常用文件，实为针对 Windows 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均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最新变种。用户一旦不慎点开运行，设备便会遭到不法分子远程操控，信息被窃取，还极易被不法分子当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转票板。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他的大部分作品写给其他歌手，由他们唱红，歌中包含了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和在青春爱情追求之途上的理想与困惑。

我们说交流由心而生，但是只靠内心的思考无法打动他人。不仅如此，我觉得语言的力量单方面也是不够的，想要传达自己的想法还需要靠行动来表现。比如在对方感到困扰时伸出手，在感谢对方时用行动表达，用这样的方式交流才能够建立起真正互助的关系。而真正互助到对方、造福到对方的这种行为、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是有希望的关系，它会不断的循环往复下去，生生不息。

0: 11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

0: 一起感悟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各类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乡镇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近日，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工地建材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查获被盗钢筋500余吨，涉案金额达10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
4: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5: 欢乐什么？
4: 欢乐正前方。
5: 什么前方？
4: 欢乐正前方。
5: 欢乐什么前方？
6: 我太难了。
4: 欢乐正前方。
5: 好笑吗？
4: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5: 大家好，我是王哥。
7: 大家多多支持。
5: 哎，您多捧。哎，文儿，你就说说，你都见过什么样的人？
4: 这个问题啊，那就可大可小了。你要是说性别呢，那无外乎就是男人和女人，对吧？
6: Yes.
4: 那要是说性格，那可多了去了。你看啊，有泼辣的，有通情达理的，有喜欢钱的，有重情重义的。哎，哥，我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人非常常见。
5: 哎，你说的是哪一种常见的人？
4: 互相攀比的人。
5: 嗨，你说的废话。
4: 这我怎么是说的废话呢？
5: 这攀比之心人人有之，这要是人人不攀比，这社会哪来的发展啊？没有发展，它哪来的进步啊？
4: 话也不能这么说，适当的攀比呢，确实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但要是过度的攀比，那可就不行了。
6: Yes.
5: 哎，您给说说，那什么样攀比叫过度攀比？
4: 那肯定有啊。你看啊，我跟你说，我们家附近就住着这么一位啊，隔壁家李大爷。
5: 哎，这李大爷是个怎么样的攀比法？您给大家学学呗。
4: 学学
5: 啊。
4: 那好，那我今儿就给大家学学。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这吃饭，好家伙，李大爷老李那都得比别人多吃一碗。
5: 嗨，多吃一碗饭而已，这不算什么，这只能说明人李大爷饭量大。
4: 那你先别急呀，你听完我说的这件事儿，您就不这么认为了
5: 啊？什么事儿？
4: 这有一次啊，老李早上去遛弯，遛完了之后呢，到对面这个馄饨馆吃馄饨，哎，就因为这一碗馄饨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一碗馄饨还能出事儿？
4: 也没遇到什么大事儿，不就是遇到另外一街坊方大爷了吗？
5: 嗨，我当什么事儿？不就遇着一老熟人吗？
4: 这您可就不知道了，那老方可不是一般人呢，他饭量特别大，而且啊，他不仅仅是饭量大，而且呢还是个有名的蛋嘴儿。不瞒您说啊，老方一顿饭他能吃半包盐。
5: 还有这么淡的呀？那照他这吃法，估计老方早就被腌入味儿了。
4: 哎，咱先别管人家入不入味儿的这事儿啊，咱说回老李。好巧不巧，你说那天啊，馄饨馆里头刚好满人，就剩老李这桌子上有个空位啊。老方进门一坐，就正好坐老李对面了，不是，是吧？老方这一坐下就喊，老板来6两馄饨。
5: 6两馄饨，

0: 王这饭量确实够大哈。
1: 其实老李平时呢也吃这么多，但是一听老方这么一吆喝，他不乐意了呀，心想我怎么能比他吃的少呢？于是他也喊道，老板来八两馄饨。
0: 八两馄饨，那下肚也不怕撑坏了肚子。
1: 这还不算什么，老方下一句就绝了。
0: 他说什么了？
1: 老板，我嘴儿蛋，给我放半包盐。
0: 嚯，这嘴儿蛋的还真能吃半包啊。
1: 老李这一听又不乐意了呀，他也赶紧来了一句，老板我也嘴儿蛋，给我放一包盐。
0: 放一包盐，那还不得齁死呀。
1: 是啊，人家老方还好，毕竟人家经常吃，也算是练过的。老李可就惨了，一碗馄饨下肚，吃进了医院呢。
0: 哎呀，要说这老李呀、真是的，在吃上逞能啊，他不如在劳动上加把劲。你瞧瞧，为了一时之快，这都住院了。
1: 是啊，他老婆也是这么劝他的，可人家进医院之前还跟他老婆说呢。
0: 说什么呀？
1: 老婆呀，不蒸馒头咱争口气呀。
0: 我都进医院了还想争口气呢。
1: 对喽，您还别说啊，爱争的人他到哪儿都争。这老李呢到了医院里头，您猜怎么着，还得跟别人比一比。
2: What?
0: 哎呀，这要说吃饭的事儿吧，我还能理解，您说都进了医院了，还有什么事儿能攀比的呀？
1: 比谁病得重啊。而且这事儿啊有意思，就在这儿攀比的人还不少呢。
0: 不是，医院里头他怎么个攀比法啊？
1: 嘿，你听我说呀，一群病友都在那儿输着液打着点滴呢，不知道是谁呀带头说，我呀我自己发烧，有一回我烧到39.7度。
3: yes，
1: 旁边那位就不乐意了，说呀，嘿，我上回39.8度啊，更过分的还有说30多度，我上回40。
0: 嗨，这些人哪是病友啊，这分明是一群发烧友春游大会嘛。
1: 这些还都算正常的呢，
0: 那还有不正常的呢？
1: 当然有了，您可别忘了咱老李也在医院呢呀。那咱老李能让人家给比下去？于是乎老李扯着嗓子喊了一句，你们能烧到100度吗？
0: 啊，我是看出来了，老李在这烧锅炉呢。
1: 当时啊，老李这身边的人就离他3丈远。
0: 老李也太搞笑了吧，他这就叫什么叫公鸡飞到屋顶上唱高调。
1: 但是老李呢是有点高调了，可人家现在也收敛了不是啊，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
0: 哎，其实啊互相之间比一比啊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这事要变成攀比过了那就闹笑话了。所以说凡事都有个度，率性而为不可取，急于求成事不成，欲速则不达。
1: 哥儿说的对呀、哎，我还发现啊，现在赶时髦的人也不在少数。
0: 哎，没错啊，时代在变，人的审美也在变嘛。
1: 还是我们家街坊啊，话说处处他是赶时髦，那话说的太高级，太离谱了。
0: 哎，怎么又是你们家街坊呀、养鸡的是你们家街坊，攀比的是你们家街坊，这高级离谱的也是你们家街坊，怎么稀奇的事总能让你碰上啊？来来来，你给说说这回这个街坊是怎么个赶时髦法。
1: 那你可说呢，那我就跟大家说说啊。你看啊，这好看的东西它不叫好看，
0: 那叫什么呀？
1: 叫养眼。赞成或者是同意那不能这么说，叫顶。这什么事还没弄明白呢，叫晕。离开他不叫离开，叫闪啊。说话就是这么不好好说，我哎，他不叫我，他非得叫偶。什么东西吧，他不叫东西，偏得叫东东。
0: 那人家非要这么说你也管不着啊，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现在呀我知道就流行这种显得自己说话语气可爱，不过这还得说回来文啊，你这观察能力可以的啊。
1: 也不是我有观察能力，就是吧有些话呢让人听了之后实在是别扭。你看那酒店宾馆门口不是写着不准泊车吗？啊，就是不让人家在他们这个门口停车的这意思。我们家那位街坊就以为这个泊字代替了停字啊，他凡是遇到该说停的时候呢他就说泊，哎，他就以为这样是赶时髦。就连他们家都停电了，他就说我家今天泊水了，我家今天泊电了。
0: 纯是把这人给搞糊涂了，这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1: 是啊，随大流之前至少估摸估摸自己是否有浮水的这个能力。
0: 哎，这就看出来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了。
1: 哎，没错啊，这还是说话赶时髦的。
0: 那还有别的什么赶时髦的？
1: 嘿，穿戴赶时髦的呀。
0: 之后继续欢乐正前方。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3: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
3: 欢乐正前方。
4: 什么前方？
3: 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前方？
5: 我太难了。
3: 欢乐正前方。
4: 好笑吗？
5: I don't care。
3: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4: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3: 我是孔文。
4: 哎，说那个穿的赶时髦啊，这事儿那更正常了，咱俩不也一样吗？流行什么穿什么，前两年穿破洞裤，这两年穿单肩背带裤，对吧？那总不能流行穿现代的短袖，咱俩还穿古代的棉麻衣就来上班吧？
3: 那这你可就错了。这个事儿吧，你得看是谁穿。咱俩要是穿上那个古代的麻衣上大街去，肯定大家都会笑话咱俩土老帽啊，或者是以为咱俩穿越了。那要换个人，要是明星爱豆，那就不一样了呀。那要是很多明星大腕都穿着复古风的衣服，好家伙，你信不信明天大街上保证古装大流行。
4: 哎呀，这个我不敢说，但上热搜呢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3: 是啊，现在就专门有这么一些人呢，跟明星大腕学。哎，你看有的人呢，他戴这个前进帽啊，那帽檐在后头，你知道跟谁学的吗？跟球星学的。
4: 哦，原来这前进帽倒过来戴是跟球星学的。
3: 不光是跟明星大腕学啊，还是我们那边的街坊二嫂。二嫂更时髦，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来什么。哎，现在不都流行养宠物嘛，是吧？二嫂也弄一条狗给养上了，天天管狗叫儿子，一年四季就他那狗那衣服都不来重样的。哎呦，就那狗吧，就打个哈欠他就赶紧抱着上医院呢。
4: 嗨，人家二嫂喜欢小动物不行吗？人这叫人跟动物和谐相处啊。
3: 对，和谐相处，他们家真是人跟狗和谐相处。月初人吃什么狗吃什么，到月末了钱不多了，嘿嘿，狗吃什么人就跟着吃什么。
4: 这嘴可够损的啊。不过呀，这样的人家还真有，就把宠物啊看得特精贵。
3: 可说呢，就为了给这狗剪毛啊，二嫂先去买了一把理发推子，回家之后呢，先拿我二哥练手，然后呢拿完我二哥再拿自个儿子练手，确认他练熟了之后，哎，这推子吧也不夹头发了，他才放心给这狗剪毛。
4: 这是对动物有爱心，
3: 太有爱心了。你看有一天我看见他领着狗就上早市去了，路过了一家水果店买了些水果啊，好家伙，后来我听二哥说的，回家之后这狗上去之后就用舌头舔苹果，这二嫂就急了呀，赶紧上前把它抱起来。哎呦，宝贝儿，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这苹果都还没洗呢，你怎么想吃就吃啊？等妈咪给你洗洗再吃啊。
4: 二嫂真够温柔的啊。
3: 哎呦，要我说呀，这都温柔过度了啊。前些天二嫂跟我二哥领着孩子一家啊到餐厅吃饭去，二嫂怀里还抱着那条小狗，人家保安不让进，好家伙，这二嫂来劲了，跟人家保安给吵吵起来了，都整急眼了。
5: 哦，
3: 可是不管怎么说，人家就是不让进。
4: 哎呀，不允许宠物进入餐厅，这也是在某些餐厅的制度嘛。
3: 是啊，不管二嫂怎么说，人家餐厅就是不让进，只允许他们三口进。二嫂一看没办法了，开始跟这个保安说小话。
4: 那温柔的二嫂是怎么跟人保安说小话的？
3: 二嫂就跟保安商量啊，她说呀，您看呐，我家来了四口人，要是您让我家进三口，那就让我抱着我那宝贝儿啊，领着我们家孩子，你先进去，让我那爱人啊，他在门口替我们当狗等我们，你看这行吧？
5: 嗨，
4: 这话说的离谱了，哪有这么顶替的呀？
3: 是啊，最后呢，把保安逼得也没办法了，饭店经理出面了，由饭店出了一位服务员给二嫂看着狗。哎，这二嫂一家三口才算进餐厅吃了这顿饭。
4: 那看来这条狗在他们家地位还挺高。
3: 是啊，那二嫂就连买回来狗粮，好家伙，都得让二哥先吃一碗，确定吃好了不拉肚子了才给那狗吃。
4: 这有点不讲理了啊。
3: 不讲理的事儿多着呢啊。二嫂在家里头，我跟你说，说一不二啊，她自个儿就为了打扮的就赶时髦啊， 这眼眉好好的拔了，
4: 嗨，那叫纹眉。
3: 眼皮好好的割了，
4: 哎呀，什么叫割了？人家是切双眼皮，好多女生都做过。
3: 这些都算了啊，你说这鼻梁好好的砸了，
4: 嗨，估计啊那是对自己那鼻型不满意，想垫成高鼻梁。
3: 哎，是垫鼻梁啊，就为了垫鼻梁，二嫂跟二哥差点没离了婚。啊，
4: 就为了垫鼻梁，两口子要离婚，犯得上吗？
3: 可说呢，是犯不上啊。但是二嫂跟二哥说了啊，再不好好打扮打扮，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嗯，没结婚的时候，你叫我小宝贝儿；后来呢，你叫我小心肝儿；结了婚之后，你叫我亲爱的；现在呢，啊，你直接就叫我的名字了。
6: Oh, no.
4: 这有什么呀？都老夫老妻了，也不像刚谈恋爱时的那会儿那么腻歪了吧？
3: 不行啊，这二嫂心里不是劲儿，手指着二哥就问：原来过河都是你抱着我，上山都是你背着我。嗯，现在你抱吗？你背吗？你给我画的羊肉串都哪儿去了？嗯，
4: 前面几句我听着还挺正常。嗯，那个画羊肉串这是什么事儿啊？
3: 这后来我才跟二哥那整明白啊，这哪是羊肉串啊，那是一颗爱心画的丘比特神箭，多画了几个心，二嫂就非说那是羊肉串。
4: 嗨，哪有这么说的呀，那是爱得太深。
3: 是啊，二嫂又说了呀，那时候你怎么爱我那么深啊，你妈嫌我脸上有雀斑，不同意咱俩结婚。你说什么？你说你喜欢这雀斑？你最爱跟小数点打交道，这一脸的小数点多好啊，是不是？现在你怎么不喜欢了？
4: 哎呦，二嫂先别哭了啊，大家伙都知道二哥就是喜欢二嫂这人，哪有人喜欢小数点的呀？
3: 还喜欢我这个人？你纯属就是个骗子。刚处对象的时候你说你爱我太深了，一跟我拥抱你的心就砰砰直跳，后来我才知道你哪是心跳，你的人上衣兜里揣了一块怀表，把我骗到家你就万事大吉了，是不是？
4: 这二嫂还挺好骗。
3: 还有我过生日，我想让你送我一样礼物，你问我喜欢啥，我说脖子上用的、手上用的、耳朵上用的都行，可是呢你给我买了一块香皂。
4: 您这二哥可以呀、啊，到底是真糊涂啊还是装糊涂啊？哎呀，你不送项链啊、戒指、耳环啊，你好歹送点化妆品啊，那耳朵脖子上手上也能用，哪有送香皂的呀？
3: 最可恨的是结婚十周年你送给我一只波斯猫当纪念品，你不知道我是属鼠的吗？
4: 行了行了，二嫂先别哭了啊，这不怪二嫂挑理，咱这二哥呀太不上心了。
3: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明白，
4: 快乐的时光就是这样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

0: 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一到十，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一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二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九，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一。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每天敷面膜，皮肤会更好吗？面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短期的保湿和滋养，但是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皮肤问题的万能手段。首先，皮肤有天然的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而过度使用面膜会打破这种平衡，可能会导致水油失调，出现皮肤干燥、油腻或过敏等问题。尤其是某些富含高浓度活性成分的面膜，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使用反而会破坏皮肤的自然平衡，导致皮肤炎症和损伤。其次，许多面膜产品的成分质量不一，部分含有易刺激过敏的成分，长期使用可能对皮肤产生隐形的伤害，尤其是对于敏感皮肤，这种风险更大。最后，保持健康的皮肤状态并不能依赖于单一的护理产品，而是需要全面的护理方案。健康的皮肤来自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防晒、均衡饮食、充足睡眠。而皮肤局部护理的基础应该是日常的清洁、保湿和防晒。面膜最多是作为补充手段，而不是日常的必需品。如果有敷面膜的习惯，每周1到2次基本就够了，不要过度的依赖它。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不吵不闹的生活，你需要适时地屏蔽掉生活的杂音，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最后独留一份安静给自己。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手梁博曾经这么给乐迷打趣道，他说，我给你们讲讲我现在的处境，就是一个成功了所有人都会夸我牛，失败了所有人都会骂我精神病的处境。他说，我宁愿去接受这种寂寞，因为作为歌手，我只想拿出我拿得出来的好作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可以挺直了腰板。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关于理财的方法，文荒有话说。他说投资自己就是一种理财的方法。天哪，你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呢？向您学习。刘阳成说了，我觉得我就是盲目的理财啊，这个盲目到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财在哪儿。那您这都不知道财在哪儿，能知道理吗？这还没有到理的地步，是吧？这个，咱们今天踏下心思来，咱们今天好好赚钱啊，然后呢再理，是吧？这个月亮大饼说了，不要盲目的把钱投入到另一半的身上。哦，是这样吗？啊，但是我觉得相互之间两个人之间还是要真诚啊，真诚。挥手一别说了，首先呢不要买一些理财课，其次呢这个别买理财课，第三呢是不要买理财课。怎么什么意思？我觉得有些课程还挺有用的呀，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经济专家上的课，我觉得其实学起来还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有启发的呀。你这没买对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心灵是深深说了，送大家一个忠告，老人和大妈入场多的这个理财投资产品，摸摸自己的额头，温度正常的就赶紧撤吧。咋的了？你的意思是不理智啊？这个我不懂啊。这个香酥奶酪说了，投资理财无非就是克制贪欲啊，控制好风险，分散投资，然后呢慢慢试错，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了啊。这话说的真简单，事实上哪那么容易啊。

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到关于理财那些事儿啊，就是说说你有什么有用的理财方法。其实我属于这种抱大腿型的投资理财，你毕竟我不是这个金融圈的人，咱不太懂理财，但是呢身边的朋友特别喜欢研究这个，所以呢以前是他买什么我就买什么，是吧，就是这种纯粹的就是闭着眼睛吃他的攻略。这几年呢有亏有赢，是吧？为啥说以前呢？因为后来我突发奇想啊，就问他这个投资的理念啊，他挠了挠头，我的理念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这玩意儿是认真的吗？这个难怪这些年收益只能有俩自行车轱辘啊。有一些朋友属于一步一个脚印型啊，理财观念就是风险偏好比较低啊，更希望的是投资一些比较保险的啊，风险不那么高的产品，哪怕是年收益只够买一份一个月的早餐呢，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钱多钱少都是爱呀，是不是？其实对于不善投资的人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想法，毕竟呢遇到这个什么股票基金呢跌涨的这个最佳姿势就是暂时将眼睛闭起来啊，掩耳盗铃。不过说实话哈，理财这个事儿保守一点没什么不好，毕竟一不小心呢你这理财就跟你理发一样，小手一抖全没了。哎，有些朋友理财的方式呢属实也不太靠谱啊。我一大学同学啊，前段时间吃了顿饭，然后呢聊这个理财的这个知识啊，一些事儿，他就跟我分享他的一个办法。他说我会先选出一批比较优质的基金，然后埋头做笔记，先选出一批比较优质的基金，然后就通过投掷硬币或者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下一个到底买啥。你是这玩意儿不完蛋了，是不是？我本来我还想听听有什么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说到理财，通过跟一些朋友的谈话呢，我们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投资不能追涨杀跌，是吧？毕竟追涨呢就像追末班的公交车，追到的只有尾气和生气。投资也不能是操之过急啊，也要通过正规途径的这个学习，那些难辨真假的小道消息还是当成，就不要当成这个投资的宝典了，是吧？毕竟这小道消息不可靠，可靠的是理性投资才是王道，是吧？

其实现在很多这年轻人理财有很多方式，除了我刚刚说的抱大腿型啊，这个谨慎投资型啊，或者是抛硬币型以外，还有一些人呢内心非常坚定，心无杂念，几乎没有靠这个投资赚钱的想法，只想呢就储蓄等等朴实无华的是吧，这种低风险的理财方式，赚多少存多少，存多少用多少，是吧，这种心态其实也挺好的啊，最起码稳妥。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还知道还有一种方法，就属于我们聊过很多次的类型，叫做抠门型啊。对这些类型的这个投资呢来说呢，省到就是赚到，好评返现两块钱就是我赚到两块钱。比起投资呢，他们更习惯于用砍一刀的方式，或者是 APP 签到种树啊等等这种省钱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数额，你看多好，寓教于乐。现在年轻人呢开始逐渐的相信一个理论啊，那就是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啊。但是呢，在没有做足功课的情况下，那感觉理财就是一个布满蜂蜜的陷阱啊，基本上他老不理你。

0: 去暧昧。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相信每个人在找到自己心动的另一半之前呢，都会对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有一份标准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温柔的、活泼的啊、可爱的啊、孤僻的啊等等。但是最近呢，一份这个择偶标准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位发布择偶标准的，这是一位女博士，是上海本地人，某985名校的一个高材生啊，出生于1982年，征婚时呢接近40岁啊。我说的挺仔细，在他这个择偶的要求当中呢，不仅有对房子、车子啊这些公认的硬指标的要求，对于对方父母也要求身份证是310开头的，啥意思？这是。本地人是吧啊，同时呢就连这个男生的牙齿、皮肤甚至视力都有严格的要求，我谢谢你了。你要求别的我都能理解，人家牙齿、皮肤甚至视力你也要求，未免太细致了，怎么你怕人看不着你是咋的，是吧？这茫茫人海找到一个完全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人呐，那真的是难。要求人家长得帅啊，鼻梁挺拔，牙齿整齐，白头发没有，而且呢也不能秃头，我这视力好，皮肤不黑，还要求人家呢会做家务，有房有车，年薪百万。这位女士的择偶标准共有11条，很多网友就非常惊呆了，就非常就哇了，就啊有些网友就直呼知难而退，望而却步啊，确实啊，这不是而退的问题了，赶紧跑吧。是啊，相亲不排斥谈条件，但是你条条框框的，你能真的找到这个情投意合的他吗？啊，要求去千万人当中挑选出一个合适的且自己真心喜欢的对象，其实呢又哪那么多容易呢？你看那女的列的这11条，您这是择偶啊，还是招亲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找对象是一个终身大事，但是你那个婚姻毕竟与求学拼事业是不同的，那没有办法用市场价来衡量。同时呢，也不是每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它都能够最终指向彼岸的幸福，是吧？所以为了提升竞争力呢，可以用知识提升涵养，对吧？哎，或者是用条条框框你来就是过于界定自己的婚姻，那过于将物质匹配为重心的这种婚姻，结果呢可能就是差强人意。所以说呢，我就总想到这么一句老话，叫如人饮水，是吧？冷暖自知。那你列那11条你干嘛呢？你这是。然后就所以说他这条启示一出来之后啊，无人啊去跟他见面。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包括这怎么理财呀、啊、是吧这些话题啊。这个说到这个刷脸啊，我觉得有些小伙伴很多，为什么他现在推出了刷掌呢？就是因为你那个脸啊，很多小伙伴刷不进去。我就发现最近啊，就是我们家那门，就楼下那门禁，他也是刷脸系统，还不知道整什么洋气就刷脸啊。我们这门禁我老是刷不进去，我以为是我胖了，我一称体重没事儿。

啊，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照片啊可能是说 P 过了有点啊。以前我们这拍照修图顶多就是修修细节呀，什么发际线呐、啊，什么身高啊，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啊， AI 技术啊， AI 可以让那个图片上的大象啊转个身儿啊，或者是你能够让图片上的大象摆出各种姿势啊，蹲下低头等等啊，就是开玩笑啊，这最后呢计算得到的这个效果非常的真实，也就是说呢，只要是在这张图片上的事物形状、位置、尺寸、角度，甚至人的细微的表情都可以做调节。哎，下次我觉得自个儿笑得不好看的时候，甚至可以调节你嘴角的幅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这个 P 图啊将是一场革命性的升级啊，就是肯定变成了 AI P 图之后啊，我们的脸还是我们的脸吗？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的是汉坦病毒。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病毒的了解啊，是从一艘游轮上所听到的。但事实上呢，汉坦病毒啊对于人类而言是不陌生的，但其实呢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呢又还是有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跟他一起聊一聊汉坦病毒。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寿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汉坦病毒是什么。
3: 一下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
2: 嗯，
3: 因为我当年还是学过病原生物学的。
2: 嗯，
3: 因为汉坦病毒对于任何学过病原生物学的学生来说它都不陌生，都是在那本书上的某一章某一节。你看我现在就把我当年的病原生物学的教材拿出来了，它就是第26章，
2: 嗯，
3: 出血热病毒第一节，汉坦病毒就是这样的。其实汉坦病毒是一个相对比较古典的病毒。
2: 嗯，
3: 说它古典呢它倒也没那么古，因为确认有这个病毒存在是1973年。但是呢你说1973年啊，听起来跟那

0: 些这个历史更悠久的一些病毒性疾病相比，它可能还算比较年轻。但其实在1973年之前，大家已经知道有这么一种病存在，只是搞不清楚病因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最大规模的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所谓的联合国军，
1: 嗯，
0: 曾经发生过上千人的集中出现的所谓的出血热的疫情。
1: 嗯，
0: 就上千人感染出血热。什么叫出血热呢？出血热也是一个通俗概念，或者是一个就一箩筐的概念，就很多疾病呢都可被称之为出血热。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登革热呀，什么这个就包括之前的疾控肯亚热呀，都属于出血热这一类的。它表现的症状呢，就有这个患者有出血的倾向，它不是说这个七窍流血那种出血，更多的是比如说出现了那些小血管的血管炎，这个凝血出现了问题，导致比如说汉坦病毒也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比较眼眶啊、面部啊、颈部啊出现发红，
1: 嗯，
0: 它其实是出血了，内出血的一些症状。那后来大家把当年集中爆发的这个出血热的这种病例和汉坦病毒联系在了一起，确认汉坦病毒是造成这个所谓的出血热的致病原因。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较真一下的啊。这个汉坦病毒呢，是我们从英语当中音译过来的。
1: 嗯
0: ，Hantan virus。
1: 对，
0: 实际上这个 Hantan 呢，实际上是韩语的汉滩江。
1: 嗯，
0: 它转过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严格来说，这叫汉滩江病毒。
1: 嗯，
0: 啊，从这个1973年确认了有这个汉坦病毒之后，那么汉坦病毒其实它发现了很多不同的种类。现在它不是一种病毒了，汉坦病毒这个科下面有大概40种不同的病毒，现在我们已知的，有大概20种会，对，大概20种会对人类造成影响。
1: 嗯，
0: 这其中包括了刚才我们说的汉滩江汉坦病毒，还有汉城汉坦病毒，以及欧洲的几个汉坦病毒，以及美洲的几个汉坦病毒。不管是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还是我们的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的统计的列表里面，都没有一个叫汉坦病毒感染这种病。
1: 嗯，
0: 它被归在什么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在我们国家它被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
1: 哦，
0: 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词儿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在某些途径当中可能耳闻过那么一两次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疫情通报啊什么可能会有。流行性出血热呢，目前我们知道就是汉坦病毒感染造成的。
1: 嗯，
0: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历史更悠久的疾病，记载的历史非常的长，以至于有一些所谓的医学史专家呀，把它往上追溯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对宋朝的一些记录，当然只是记录了，记录的那个病情那个症状很像是汉坦病毒感染造成的，所以说它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个东西呢，长时间在世界上存在着，不管是亚洲、欧洲、非洲，还有美洲都有。
1: 嗯，
0: 一直都有。
2: 那我就得问一个为什么了？去南极的这个游轮上所爆发出来的这个汉坦病毒，为什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0: 嗯，
2: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呢，都还特别的关注。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呢，你看我们说汉坦病毒呢，其实不是一种病毒，而是一大类病毒。这些病毒啊，其实不太一样。尤其是我们所谓的旧大陆病毒，什么叫旧大陆病毒呢？就是我们在亚洲、欧洲和非洲传播的那些汉坦病毒的病例，它造成的症状和那些新大陆汉坦病毒，也就是在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出现的汉坦病毒，这一家族里面的那些所谓的毒株了，它造成的这个人的感染症状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在旧大陆呢，我们出现的呢叫做这个肾病综合征出血热，以肾脏的症状为典型代表，然后呢，以这种全身的这种所谓的出血症状为典型代表。这些旧大陆的汉坦病毒，包括我们国家了，它造成的这个死亡率，大概是1%-13%。现在呢，我们其实我翻了翻这个最近几年的我们国家的统计哈，死亡率都已经降到1%以下了，就是对我们国家来说。但是呢，实际上它并不少见，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刚才翻了翻，就是年度的全国的法定传染病的疫情的通报哈，最新的是在2024年，2025年的还没统计完，2024年的这个我们国家一年发生了多少次的这种就流行出血热的这个病例呢？
1: 嗯，
0: 我们的疾控中心监测到了是4259例
2: 啊，4000多例啊，那这说明这个发生的数量还不少呢。
0: 你看，一年全国4259例，死亡人数12人，
1: 嗯，
0: 十二人，这已经是降到了1%，远远低于1%。

0: 伊拉其实0.几%的这个死亡率，然后呢，这个4259是我们国家在最近的20年时间里面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大幅下降的结果。
1: 嗯，那就是之前还更多呢。
0: 在之前大概每年都是10000例左右，10000例以上。就更早的时候可能在早之前就更多。那么这些呢，你看，在我们身边都发生，但是大家好像没有怎么关注到哈。
1: 嗯，
0: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其实4000多例它不是散发的，它还是相对比较集中，出现在比如说像这个农业区啊，一些这个城镇啊，这样的情况，它跟我们比如说大城市关系不太密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死亡率在有现在医疗支持的情况下面，它已经挺低了。
1: 嗯，
0: 已经挺低了，就是你看这个4000多例感染，12例死亡，其实已经算是很低了。虽然我们国家的乙类传染病啊，乙类传染病算是比较厉害了，但是呢，这一次的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了，新大陆的这些汉坦病毒，它造成的呢是肺部的症状，它是很不一样的，它是以肺部感染为典型症状的，它起病非常的急，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比如说像新冠这样的情况，它这些病毒直接攻击病人的肺部，导致肺水肿，然后呼吸衰竭，起病很快，死亡率也很高。现在不管是北美流行的那个汉坦病毒的毒株，还是这次南美流行的这个所谓的安第斯株，死亡率都在50%左右。现在你看，我们再回溯到这个邮轮的病例上，确认了8例感染，3例死亡，
1: 对，这个死亡率还很高的，
0: 非常接近于就是安第斯这个病毒株的统计的那个死亡率，大概40%-50%。所以说呢，其实它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安第斯株的汉坦病毒跟其他那几十种汉坦病毒都不一样，它有人传人的概率。
1: 概率这个词儿该怎么理解？
0: 对，就是有这样的报道。包括这一次里面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其他的汉坦病毒的病例都不是人传人的，它是怎么传的呢？是通过老鼠或者是通过啮齿动物来传人的。而且它不是通过像老鼠咬人啊这种情况，它是靠什么呢？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啮齿动物，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都是汉坦病毒的宿主，但是呢，这些动物呢，它不发病，就是它带毒，但是它不发病。它带了毒之后呢，它的比如说唾液、排泄物、尿液都会有这个病毒颗粒，所以说，目前像我们国家出现的绝大部分的汉坦病毒的感染，出现在哪些情况呢？一个呢是清理老鼠窝的时候，比如说啊，哪里边有老鼠，然后呢，就是人就会去清理嘛，在清理老鼠、清理鼠窝、清理被老鼠感染的这些就霍霍的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些鼠尿、鼠粪以及老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分泌物，然后它形成的这个散播在空气当中的这些汉坦病毒被吸入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食物被老鼠的粪便、尿液或者是排泄物给污染了，然后通过摄入这样感染的，所以最多的情况就是这几种情况，还有一些，当然那个我们疾控中心也特别这个强调哈，比如说你要是在实验室里面饲养啮齿动物，养大鼠、小鼠，也要特别当心，给了一个提示，就是第一要尽量的灭鼠，对于生活尤其是生活区域，你的粮仓啊、你的厨房啊、你的储藏间啊，要灭鼠。第二个就是一旦有老鼠出现，你去清理老鼠了，不管是打老鼠还是收拾老鼠霍霍的东西，完了一定要戴口罩，然后呢完事之后一定要洗手。其实汉坦病毒本身它不是一个特别的耐受特别强的病毒，你用普通的消毒剂，含氯的消毒剂，漂白粉啊，这个八四消毒液啊，包括一些就是包括肥皂啊，包括酒精啊，其实都可以很好的杀灭汉坦病毒，说只要是做好这个个人防护，汉坦病毒感染的可能就会降很多。但是这个安第斯株，就是这次在这个游轮上出现的这个，它不太一样。我说嘛，它似乎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这个之前也有报道，因为它只在南美洲流行，包括这一次，我们说这个游轮上的这些病毒，所谓的零号病人，在哪儿来的？它是在游轮上感染的吗？现在呢，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有可能是在游轮上感染的，比如说游轮上可能有老鼠。
1: 对。
0: 有可能，但是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结合目前的流行病学的监测，它更大的可能性是从疫区上的船，
1: 上船之前就感染了。
0: 对，上船之前就感染。在哪儿上的船呢？是在阿根廷上的船。
1: 哦、
0: 阿根廷今年是汉坦病毒在过去几年里面感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所谓的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0: 嗯，
1: 往年每年阿根廷的汉坦病毒的病例大概是几十例，
0: 嗯，
1: 大概五十例左右，
0: 嗯，
1: 在今年这个就是病毒季的这个监测的数据里面，已经超过100例了，
0: 哇、哦，
1: 所以说
0: 是汉坦病毒感染的大年啊。
1: 对，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一个大年，所以说就是你阿根廷目前就是一个汉坦病毒潜在的感染中心，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游客从阿根廷上船，
0: 嗯、
1: 然后上了船之后在船上可能就发病了，这当然是现在根据他们的所有的行踪啊，
0: 嗯，
1: 的推测。然后呢，至于在船上另外感染的那八个人是怎么感染的，
0: 嗯，
1: 是他在船上感染的，还是被老鼠感染的，还是人传人的结果，现在还是。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说邮轮啊，它其实是病毒传播的温床，因为第一人多，第二呢环境密闭，然后呢人和人之间在一起呢密度又很高，很容易就造成说这个病毒本来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呢，跳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它需要有一定时间，甚至它的变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在这个人员不密集的情况之下，即便一个人感染，很快出现重症之后呢，它会死亡，它会抑制病毒传播的效率，但是就是相当于把病毒呢放进了一个人肉的培养皿里，它就会啊变得很快，传播得很快，然后导致呢安第斯株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这个解读有道理吗？
2: 但是其实安第斯株到底是不是人传人，病毒在这个邮轮上的经历是不是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我们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现在还是刚刚在开始的阶段，大家还搞不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像你说的，邮轮呢确实是一个这个流行病比较容易高发的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邮轮除了刚才你说的啊，就是它为什么会是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这种传染病疫情的这种集中爆发，和它的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相对高的人口密度，相对人群的情况还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邮轮的乘客绝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它是属于一个就是是比较易感的人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邮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邮轮就是在世界各地，它去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新鲜的地方嘛。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要坐邮轮啊，对不对？我们通过坐船就可以从一个地方，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后天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停的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那么这样呢，其实就增加了这个让各种各样的病毒在船上开会的可能性，不管是人员的上下船，还是物资的来回补给，都有可能增加这种概率。我如果这个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决策啊，如果那个决策我做了的话，差不多同一时间我应该也在非洲西岸的某个邮轮上。
1: 嗨，我以为你也上了这艘船了呢。
2: 那不是这艘船，但是是另外的邮轮，也有可能会在这个非洲环非洲的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确实这样的这种旅行确实是能够增加你去患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传染病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去的地方越多，对吧？你见的人越多，那自然就会增加这种概率。但是这种概率，是不是这个我们能够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去避免，或者是降低一些这种情况？其实邮轮业已经总结出来了很多的这种对付集中的这种感染的一些经验，比如说上船的核验，查体温啦，什么去问病史啦，然后包括上船之后有没有隔离条件啦。那现在我们看，不是百米一疏了，可能十米一疏、八米一疏、五米一疏，还是做的并不够。很多时候呢是做的并不够的，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话说回来，像这艘船上的汉坦病毒的这种相对集中的一个病例，它是普遍情况还是个例，我们还是要去仔细的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我们就这个邮轮这项目我们就不做了，对吧？这个去哪儿旅行就不去了，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面是不是更安全？这个还是要去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一种这个思考的一个水平上去。
1: 对
2: 啊，是去因为包括汉坦病毒，像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汉坦病毒呢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病毒，它在我们身边呢其实也不老少，但是大家以前也没怎么关注过它。
1: 那你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安第斯毒株它的致病率或者致死率这么高，但是中国以及呢东亚地区所感染的这些汉坦病毒它的致死率就那么低，是因为咱们有特效药吗？还是说我们这里的人在千百年来已经演化出了某种防御机制，让我们针对这个地方的汉坦病毒有更强的免疫力？
2: 还是那句话啊，汉坦病毒呢不是一种病毒，汉坦病毒感染不是一种病，就是总体来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旧大陆的这些汉坦病毒就是以肾病毒

0: 综合征出血热为代表的。然后呢，新大陆的就是美洲的汉坦病毒，就是以肺部感染为代表的，它就是很不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两种不同的病，或者是两类不同的病。
1: 嗯，
0: 我们都把它放到一个汉坦病毒这一个大帽子往上一盖，似乎它是同一回事儿，其实可能不是同一回事儿，它就不是同一回事儿。病毒也不是不是同样的病毒，然后导致的症状也不是同样的症状，这个并不挑人。
1: 嗯，
0: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就说你看，哎呀，我们亚洲人这个，我们跟汉坦病毒可能打交道时间长了，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汉坦病毒的那个死亡率也没那么高，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因为我们在亚洲流行的汉坦病毒和在美洲流行的汉坦病毒就不是同一种汉坦病毒。
1: 嗯，
0: 我们如果现在啊，比如说有朋友可能有计划去阿根廷旅行啊，或者是还是要去这个加强一点这个防备，要多上几根弦儿。对这个决策可能要自己再去斟酌一下，是不是这个时间是合适的，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阿根廷的汉坦病毒感染，汉坦病毒的流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去做进一步的决策。那你刚才说药物的问题，其实汉坦病毒对全世界的医生来说都没有特效药。
1: 嗯，
0: 就是它怎么说呢，就是在全世界的感染量其实挺大，但是实际上呢它又是相对没有引起这个流行病学家和这个药物研发人员的关注的这么一类病毒。
1: 嗯，
0: 它跟比如说流感还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发了很多的特效药物，尤其是像流感，我们全世界每年都有很多的流感病例，大家也都很担心流感有朝一日可能引起全球的这种大的疫情的这种爆发，所以说我们在流感的药物研发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特效药，大家也知道说你一旦到了流感季，你即便是没有打流感疫苗，我出现了症状，有些药物我吃一粒儿吃两粒儿，哎，症状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然后甚至就好像就没事人一样。但是汉坦病毒从1973年被确定到现在没有任何的一种特效药，只有疫苗，而且这个疫苗只针对旧大陆病毒，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是汉坦病毒的这种主要的受害国。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病例是最多的。像过去我们刚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分享了一下这个疾控中心的我们的年度数据啊，我们现在一年4000多例，之前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我看你比如说我是20年前差不多10几年前去读这个病原生物学，那个时候的课本教科书上还说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我们国家占全球的90%。
1: 嗯，
0: 曾经是这个样子，现在应该是已经下降了很多很多了，已经下降了很多很多了。所以说我们国家是有汉坦病毒的疫苗的，但是这个疫苗只针对汉坦病毒的旧大陆型的当中的就是汉坦江汉坦病毒和汉城汉坦病毒，就是我们国家只有这两个毒株流行，或者只有这两个病毒流行。
2: 那我能理解是对于发生在那艘游轮上的叫安第斯猪的汉坦病毒，咱们的疫苗是管不住它，对吗？
0: 是没有用的，是完全没有用的。就是不管是这个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还是北美曾经爆发流行过的新诺帕病毒，新诺帕病毒也是曾经在1993年的时候在美国造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感染，也是在那个时候确认有新大陆汉坦病毒这么一类东西，而且它造成的疾病。造成的症状不是肾脏的感染，而是肺部感染为主要症状的，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所以说其实这里面体现了几个情况啊，一个情况呢就是你想让这个不管是药物公司也好或者科研机构也好，它有动力去研发一种药物针对某种疾病，它得首先它得有足够的动力，对吧？这个动力哪来，比如说它是不是有全球性，
2: 对，
0: 是不是有那种紧迫性，是不是能从中有利可图。你某些疾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各种药物研发机构药物公司研发的绝大部分的病药物治的病都是所谓的有钱人的病。
1: 嗯，
0: 比如说前减肥，对不对？我们知道最近几年那个
2: 斯美
0: 洛泰啊，什么 GLP-1 的各种各样的抑制剂啊，非常非常的火。
1: 嗯，
0: 它治的是什么呢？它其实都不是治病的，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它能挣钱，对不对？包括像心血管的这个药物啊，心血管疾病的药物也是大头，研发的这个非常非常多，每年的更新换代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像汉坦病毒，它首先感染的是那些有可能会和老鼠在一起打交道的那些人群。它就不是 普遍意义上的富裕人群，或者是这个能够有很大的这种医疗支出的人群。所以说你看它就天然的缺乏一些动力，并且从全球范围来说，它又不是像新冠或者是像这种流感一样有可能造成全球性大流行的这种病毒，所以说就是缺乏动力。刚才我们说它不太可能造成全球性大流行，原因就在于它的传染性啊，就包括现在的安第斯株哈，虽然可能有人传人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它的传播也远远不及我们之前的碰到的比如说流感或者新冠这样的情况。
2: 所以
0: 你看这个它，
2: 你跟我们分享这一点很关键的是，其实给大家安心，就不用担心说它可能会像之前一样会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麻烦和困扰。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评委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24日20:3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24日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截至24日14: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针对湖南衡阳雁峰区一居民楼5死2伤、祁东县一商铺5死1伤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北京时间24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着钱住品牌酒店，本以为能够换来干净舒心的住宿体验，没想到这多家知名连锁酒店夸夸一顿翻车呀，什么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等等。

门店公然背弃一客一换准则，客房床单还有枕套浴巾循环复用，酒店卫生底线可以说碎的是一地鸡毛。有记者荧光笔标记实测，当场戳穿猫腻，隔夜标记原样留存啊，闲置床单随意挪床使用，花式糊弄操作看的人是大跌眼镜。换一半的枕套，闲置毛巾偷懒不换啊，水杯草草冲洗省略消毒，酒店保洁全凭肉眼办事儿，行业规范就沦为摆设了，侥幸心态硬生生的凌驾于顾客的健康之上。这乱象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他抠成本呗，省下的布草换洗工序啊，每月都能省下大额的开支，酒店疯狂压低洗涤费用啊，倒逼洗涤厂家偷工减料，劣质洗护缩短工序等等，就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那层层压榨之下，住宿卫生标准彻底的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啊，是违规成本低到离谱了，现行处罚金额寥寥无几，和违规省下的收益那是相差悬殊，那不痛不痒的罚单，咱说你能震慑得住那些投机的商家？平日监管松懈缺位，只有媒体曝光了，舆论发酵了，相关部门开始仓促介入查处了。事后风波平息，各类偷工减料乱象又卷土重来，反复上演整改翻车的循环戏码。那如今住店顾客被逼成专项质检侦探啊，自带隔脏床品、便携消毒工具，开灯查验布草，挨个检查，悲剧未愈。咱说这些活是旅客该干的活吗？所以想要刹住行业歪风，不能只靠舆论口诛笔伐，必须拉高违法惩处力度，落实全程溯源监管，让违规商家得不偿失，唯有守住一客一换的硬性规矩，摒弃逐利忘本的歪心思，酒店行业才能挽回口碑，让消费者住得踏实，住得放心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

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二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是吧？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扣子上面去了。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财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在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费景区打卡现场。那咱说你这一咋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就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一毛了都。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说人家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呢？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儿就吵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了。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不是口号。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着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又。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呢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啊。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硬不硬。最讽刺的是，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这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了，必须把这条黑色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在王菲的音乐历程当中呢，有那么几张里程碑式的音乐代表作，比如93年年底发表《十万个为什么》，昭示着王菲开始将触角伸向欧美实验型音乐，并且从这些独立音乐当中汲取养分。《谜的面试》不仅让她的音乐走出香港这一弹丸之地，也奠定了她在华语乐坛最佳的重要地位。

0: 生很短，我们都没有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有些事儿如果弄不懂，那就不去懂好了。有些人猜不透，直接就不用去猜了。有些道理想不通，那我们不想了。把不愉快的过往在无人的角落折叠收藏，请你告诉自己，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真实；可以不富有，但是一定要快乐。接下来和杨洋一起来听歌。
1: 背上新的书包，装满透明文豪，穿越过现实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5月24日，神舟23号在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5月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日20时至5月25日20时，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5月24日，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15点左右，在大桥村救援现场，记者注意到有大量泥石裹挟着巨石倾泻而下，数处民房已被深埋。早上8点进场，1个小时就抢通了应急通道。现场救援人员王顺告诉记者，山体水流仍在持续冲刷，废墟下情况不明，如果再持续强降雨，随时可能引发2次垮塌。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她真的很低调，她的产量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她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她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郑钧在90年代无限的歌唱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始终相信，有些地方虽然你未曾到往，但第一次的相见就有久别重逢的喜悦。

长时候你会觉得年轻时候看的一些电影是很感动的，后来再看就觉得无聊，这种体验应该是常常都有的吧。那是因为初看的时候印象在记忆中升华美化，在脑中渐次成长，而最后变得跟电影本身也是完全不同了。

当你真正沉浸于自己内心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内心当中有一支隐形的交响乐队，可能你也不知道它是由哪些乐器来组成的，不知道你内心中的喧响和撞击是怎样的丝竹迸发，是怎样的锣鼓震天，但是你就是知道自己就是这一片声音的交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5月24日，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1.8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北京时间5月24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已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5月24日，贵州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都西林场家属小区麻痹受惊致一女童死亡的情况通报。5月12日，都西林场居民何某某，男，61岁，喂养的麻痹受惊挣脱束缚后闯入都西林场家属小区，意外将院内玩耍的一名女童严某某5岁缠绕拖拽，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当日，公安机关立即控制何某某并开展侦查工作，后于5月13日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对何某某执行刑事拘留，现已提请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5月14日，江苏泰州靖江的一名护士王芳等候红灯时遭后车追尾，下车查看发现司机昏迷，车辆仍持续滑行，王芳立刻用车身顶住后车避险并拨打120。徐小林、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等热心市民赶来，合力破窗救下遇险司机。由于获救司机为四川广安人士，5月23日，广安文旅宣布，6名救人者及随行亲友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泰州全体市民7月31日前可享同等免票礼遇。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今儿要聊的这个话题呀、跟咱们的钱袋子有关。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公布了，说白了就是告诉你这张医保卡在药店什么能刷什么不能刷啊，医保卡又不是刷子，你什么东西都能刷，是不是？这白名单里的比如说药品，像什么阿莫西林呢、布洛芬呢、六味

地黄丸呢可以刷啊，稳得很。还有医疗器械，比如体温计、血压计、血糖仪啊，康复用的拐杖啊，再比如医用耗材，医用口罩啊、棉签纱布啊、创可贴呀、退热贴呀，这些都能刷。我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家里常备着一抽屉的创可贴啊，反正也不知道是哪回买单啊，就买药什么的，就凑单就顺便就买回来了。啊，现在重点来了啊，那些你能想到的药店门口摆的最花里胡哨的东西，全都不能刷医保。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最熟悉的米面油三剑客了。我很纳闷啊，是哪个天才想的招到药店里边卖大米？咋的，大米能治恶病是吧？以前呢，很多人把药店当成了小超市，进去之后先扫一圈货。你看那大爷大妈拿着医保卡来药店里边，跟店员说了：“闺女，给我来两袋五常大米，拿一桶胡姬花花生油。啊，对了，我家老头最近有点咳嗽，给我带一瓶枇杷膏吧，要便宜的啊。”这咱们的医保基金呐，那是保基本的，不是保吃饱的。要是真能用医保来买大米，那以后火锅店是不是也可以刷医保了？还有更离谱的呢，有人呐拿着医保卡买洗面奶、买面膜，甚至买防晒霜。啊，柜姐还热情的给推荐呢，姐呀、啊，我们这款、啊、有美白功效，还能医保报销呢。你想想，那医保卡多冤枉啊！本来呢想当白衣天使，结果被迫成了美妆博主了。还有那些个保健品，我就想问问那些销售啊，你们是怎么把深海鱼油跟感冒灵放在同一个货架上的？哎，还有各种维生素、蛋白粉、鱼肝油。那些个保健品你以后想买可以自掏腰包。还有包括一些马甲产品啊，什么叫马甲产品啊？就是那种明明是生活用品，它非得给你套上一个械字号的马甲。有些牙膏啊，它非说自己是医用牙膏，能防止牙龈出血啊，但是它其实治不了，它只能管你牙口好、胃口好，然后呢你买米面油啊，然后你被禁止刷医保。说正经的，基本医保保的是基本，不是丰富，不是舒适，也不是面子。咱比如说牙线，说自己是口腔护理器械，你在逗我吗？面膜说自己是医用冷敷贴，那不搞笑吗？是不是敷完以后脸上的痘痘都能用医保报销了？啊，还有女性护理垫说自己是医用护理垫。这就好比是一个成年人穿了一个小学生校服就想混进儿童乐园来免票，那你说人家能同意吗？尤其是那个智能小手表啊，主要功能是看时间、打电话、偶尔测个心率啊，号称能够帮你预防心梗，最后卖个几千块，你指望它来充当医疗器械？与其叫医疗器械，还不如说它是个时尚单品。如果连这个都能刷医保，那大家都是左手一个苹果，右手一个华为，脚下再踩个智能跑步机，啊，健身房直接变成医保定点单位了。现在呀，很多按摩仪啊也喜欢装上个医疗器械注册证，但本质上呢，这属于养生保健功能为主，不符合保基本。这事儿吧，就像是你拿着学生证上电影院去，说我想看教育片儿，那影院经理一看。那泰坦尼克号这玩意儿也不教你怎么潜水啊。最后送大伙一句话啊，医保卡不是超市卡，让你想买啥买啥，医保卡是每个人的应急箱，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不然的话以后我们交的医保钱就全都变成了别人家的粮油店进货单了，等咱们老了生病怎么办呢？靠吃花生油，那花生油它治病吗？真的是。哎呀，宠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啊，万物皆有灵啊。那有的朋友说，养了个小王八啊，小王八好像是养时间长了都会亲近人了。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博主家里边养了一个巴西龟啊，巴西龟是很常见的小龟种嘛，对吧？后来养大了，他们家巴西龟到什么程度啊？他每天下班回来，巴西龟会在他们家门口等他，
然后晚上上床睡觉，他单独从那个床边给搭了个板子，那巴西龟会顺着那小板子爬上来，完了趴在他那个枕头旁边跟他一起睡觉，早上跟他一起起床。最近啊，我刷手机我发现一个挺新鲜的玩意儿，有一家公司叫做杭州蒙小艺啊，翻译的艺，推出了一款799块钱的虫语翻译器。他们说这个玩意儿能把你们家宠物的叫声准确无误的翻译成普通话啊，而且准确率高达94.6%。我特别好奇这94.6%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他喵一声，95%都翻译成了我想你，那剩下5%翻译成啥呀？你瞅啥？然后这个机器怎么工作呢？啊，他们说啊，能够捕捉情绪，识别叫声的声纹，然后进行辨认和翻译。宣传视频当中啊，这小猫咪一边叫，机器一边实时翻译。啊，离我远点行不行？本来就烦，走开点，别碰我。啊，那翻译过来之后，那小猫10句话里边8句半都得骂街啊。你说你是继续撸猫呢，还是先把这个挑拨离间的机器给砸了呢？我们家猫如果真能说这话，我估计它每天要给我发99条啊离家出走的预告啊，天天都是威胁我。厂商说了啊，他们不是收智商税，他们有自个儿的 AI 大模型，收录了超过500万个宠物样本。哼，我挺纳闷的，这是把全中国的猫跟狗都录了一遍音吗？他们有没有个样本是这样的，说狗子转了3圈啊，这事儿它到底想表达啥呢？厂商说了，是情绪识别率。朋友们，人类的情绪都捕捉不明白呢，你去捕捉猫狗的情绪？那猫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呢，它会通过挠沙发、打翻杯子、在你枕头上撒尿来表达情绪。你说你还需要翻译器吗？它已经用行动翻译得很清楚了。那这个翻译器对着我们家的猫会不会翻译出一句什么你瞅啥，然后我回答一句瞅你咋地，然后接下来它一个飞扑我进医院了，完了夸夸打好几针那个狂犬疫苗，都怀疑这是它做的什么暗广。那商家同时还说了啊，说这个设备呢防水防尘，还有安全围栏提醒功能，宠物出门会报警。哎，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实用的，但是799块钱我不能光买一个门外报警吧。那我奶奶在我们家门口摆放一个倒了的塑料瓶啊，一样能听出来门被推开了，那玩意儿只要5毛钱，对吧？那更搞笑的是，有记者实测了，把一段猫的叫声放进去， AI 给翻译成了我饿了需要吃东西。那这个时候猫粮碗是满的，那小猫也没有表现出想吃东西的样子。你看那这个翻译结果就非常不严谨了。按照我养猫5年的经验来看啊，它那个叫声啊，明明是在告诉你，你能不能把我碗里边那个廉价的破玩意儿撤走了，我不想吃。人家专家说了啊，对这东西呢持观望态度。我强烈怀疑啊，专家心里边是想说，我观望观望你们什么时候倒闭。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AI 翻译出来的结果啊，永远都是那种万能型废话。比如说猫叫了一声，它翻译成了我有点不得劲儿；猫再叫一声，它翻译成了我有点开心。啊，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大概率相当于是，你就给我吃这个啊，养不起我你直说啊。啊，你说这叫翻译吗？这就是大型翻车现场，天天听猫在背后里边骂我，你说这个不是花钱给自个儿找罪受吗？你跟他讲，你说哎宝贝儿乖过来抱抱啊，他这边喵叫一声，翻译器响了，他告诉你离我远点臭不要脸的，我花799块钱就为了挨骂是吧。但是呢，人厂家说了啊，任何新生事物都会有疑问，只有自己体验过才知道这是不是智商税。哎，这个我觉得没毛病，对吧？你只有花了真金白银把这东西买回家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才有资格告诉所有人它确实是个智商税。最后我想问一下各位啊，如果真能听得懂你们家的猫说话，你有没有什么想问它的问题？比如说你之前啊花这个1800块钱买了一个很好看的这个水壶啊，你是不是会问它，你说这水壶是不是你打碎的，是不是你这家伙从桌子上给我推下去的。但我就比较好奇啊，比如说我给他买一些零食什么的，
我买一个799块钱的这个翻译器，我就想问问他，你觉得这东西好不好吃？好吃吗？好不好吃？说话。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刚才咱们聊这个宠物的话题呀、啊，哎，有不少朋友都养了宠物，群里边也在晒自己养的宠物啥的。南方凯刚才晒了几个自己家养的乌龟。你说养龟呀、啊，养猫养狗啊，其实都算是比较大众化的宠物了啊。养鱼啥的，很常见，不新鲜。养蚕。比较少见了。有的朋友说了，说我们家小孩养蚕啊，家里边有几只啊。嗨，我跟你讲，你那不叫养蚕，那就是随便捡了几条回家了。家里边养了10000多只蚕，你敢想吗？最近啊，有个武汉的阮女士啊，她发帖子说自己养蚕养到想报警啊。阮女士的儿子今年6岁，去年孩子说要养蚕，好养了。然后呢，做了一把蚕丝扇，啊，感觉挺有成就感。今天开春啊，儿子又来了，妈妈，我想做床蚕丝被。你看，孩子有梦想。那你是不是觉得蚕丝被这个玩意儿跟乐高积木似的，买一盒就能拼出来呀？阮女士当时的反应其实跟我一样，这怎么可能玩得成呢？但孩子他爸站出来了，试试呗，试试呗。啊，我研究研究啊，我看怎么做蚕丝被啊，甭管会不会，先答应了再说。嗯，这是什么精神呢？这是父爱如山体滑坡呀。于是他们拿出了家里去年留下的蚕卵开始孵化，孵了很长时间都没动静，于是呢就网购了10000粒蚕卵，结果呢去年的蚕卵也孵出来了。好家伙啊，这一下子一下拥有了1.2万只蚕宝宝。朋友，你这是要开一个养殖场啊。但是问题来了啊，1.2万只蚕宝宝每只都要吃饭。小时候还好，吃的少啊，阮女士还能应付。这事儿呢全宇宙通用啊，我妈也说小时候我很好带，一天能吃3碗饭啊。但是等到蚕宝宝快节俭的时候，这事儿就失了控了。什么1天3餐呢？不存在的，1天30餐，每天得吃掉30斤的桑叶。这阮女士每天不是在摘桑叶，就是在去摘桑叶的路上。我算了一下，人家蚕宝宝一天吃掉一个我体重的水果蔬菜。阮女士说呀，说再不节俭就要把蚕扔河里了。我强烈建议她不要这么干，因为扔进河里，我怕给河里的鱼撑死。更要命的是啊，喂蚕的桑叶不能有水，那玩意得一片一片擦干净喽。哎呀，我天哪，那都不是养蚕了，那是桑叶 SPA 啊。阮女士他们家呢，那房子90来平啊，1.2万只蚕宝宝全养在了客餐厅。你倒是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你想开个电视都得先跟这些蚕请假啊，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我想调个台。整个客厅啊，全部都是纸盒做的蚕房。钢管搭的架子，高度1.2米，刚好是小孩的身高。一面墙是蚕房，另外两面墙是茧房。你进门一看，好嘛，没地方坐，全是蚕。那孩子邀请自己的同学周末来家里玩啊，小同学们到了家门口都愣住了。不是，哥们儿，你也没说你们家住盘丝洞啊。现在呀，阮女士的儿子每天放学头一件事儿都不是写作业了。是给蚕喂桑叶。我觉得这孩子以后数学肯定好，天天数几千个茧，心里边心算能力肯定是拉满了。你们品品啊，真的，别的孩子收到乐高，收到奥特曼，收到变形金刚可能开心一下子，这孩子知道能用自己的蚕做被子，兴奋的满屋跑啊。阮女士估计心里边都在滴血呀、啊、这傻孩子啊，咱家光是桑叶的钱就够买一条上好的蚕丝被了。终于啊，终于是熬到了蚕宝宝节俭，那接下来的任务就更加恐怖了，要煮这个蚕蛹，要剥茧，要拉丝啊。孩子们爸爸负责搞定5000多个蚕茧啊，再不弄啊就出蛾子了。你琢磨几千只蛾子在你家客厅里边扑腾，哎呦我天哪。现在呢，阮女士的先生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剥茧，那手指头都摸出火星子了。阮女士还说呢，说我儿子呀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喜欢研究
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更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有关系，希望他是一个被扔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挺好啊，家长宠孩子什么的，我觉得不泼灭孩子的这份好奇心，支持孩子的理想，我觉得挺好。但就有一点，你们家呀，但凡要是孵出蛾子来，一定把门窗关紧了，别飞别人家去。河南一位70岁的大爷抽了50年烟，一天4盒，大夫看完大爷的血管，当场撂下了狠话，说再不戒呀，药都不给你开了。根据了解啊，这位大爷有着整整50年的烟龄，从20出头的小伙子抽到了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烟瘾大到什么程度呢？一天4盒烟，平均下来醒着的时候几乎就烟不离手。这次啊，因为身体不适去看大夫，检查结果一出来啊，老中医宋兆普倒吸一口凉气，大爷那个血管啊严重拥堵，情况十分危急。眼看着这个触目惊心的检查报告啊，宋医生是又心疼又着急，当场对着大爷直言说，你看看你这个血管都堵成啥样了啊，没有一个人说吸烟有好处，你还抽。为了让大爷真正下定决心戒烟，宋医生呢更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撂下了一句狠话啊，定下了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规矩，说下回如果不断烟，我就不给你开药。面对医生的苦口婆心和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大爷也是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满脸愧疚地说，自己抽烟时间太长，早就上了瘾了，想戒呀一直戒不掉，但这一次啊，我郑重承诺啊，我一定配合断烟。当我们各自旅途，就再来一首大爷一天吃饭睡觉，咱就按8个小时算，每剩下的就是16个小时嘛，对吧？16个小时4盒烟，4个小时1盒，1盒20根，和12分钟1根烟。大爷，就你这个点火率啊，你在家都容易自燃呐，你。

近日啊，罗湖海关查获进境旅客腿部绑藏旧手机摄像头1378个。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的时候啊，发现有一名男性旅客啊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身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但是腿部呢有异常的凸起，步态也很僵硬。海关官员随即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啊，经过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呢在这名旅客的右侧小腿发现用透明胶带缠绕捆绑的旧手机摄像头一共679个。在他的左侧小腿啊，发现了同样用透明胶带缠绕捆绑的旧手机摄像头699个，两条腿这个绑着的摄像头啊，共计1378个。好家伙，哥们儿让几百个摄像头给挟持了。

最近啊，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了解到了一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案件。说前阵子5月6号的早上7:54，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民警在开展巡逻的时候啊，发现对向车道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行驶状态异常，目测呢时速3公里啊，明显低于正常的车速，其实就是往前溜车嘛。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发现啊，这辆车的车主啊、主驾驶、副驾驶都处于瞌睡的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啊，甚至已经完全脱离了方向盘，而车辆疑似已由车内的智驾系统接管并持续行驶。之后呢，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截停。在核查过程当中啊，民警闻到了车里有明显的酒气。经过询问，驾驶员赵某、副驾驶吕某两个人均承认前一晚聚餐饮酒过量，称仅在电竞酒店休息过一段时间。驾驶员赵某便自认为已经醒酒，又觉得车辆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能够帮忙，足以安全开回家，而结果啊，却是险些酿成事故。民警依法对驾驶员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结果显示啊，血液含酒精量是每100毫升62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静安警方对驾驶员赵某做出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其驾驶证记12分，其车辆则由专业代驾人员驶离现场。哎呀，多扯吧，朋友们！喝了酒啊，你就别往那个驾驶位上坐了，对不对？现在你说找个代驾多方便啊，出了事儿你不坑别人吗？而且啊，我通过视频又看啊，他这开的又是一台小米，得了，这小米又帮你背锅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5: 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最近呢，一款被做成婴儿模样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把婴儿做成解压玩具，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4: 最近刷短视频的话，各位是不是都刷到这个信息了啊？不少人都刷到过这个所谓的解压玩具，什么娜塔莎是吧？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事儿。所谓的解压玩具娜塔莎，简单说就是一个复刻了婴儿样貌的软胶的人形玩偶，主打一个可劲捏，随便捏，哎，肆意揉捏。当代上班族工作压力很大嘛，想找点小东西疏解一下情绪，这本是人之常情。指尖陀螺转转，静音捏捏球揉揉，解压方块掰一掰，安全合规，不扰旁人，也不伤本心，轻轻松松放空情绪，没有人会多说半句。但是这回不太一样了，这款娜塔莎玩偶短短几天彻底跑偏，从平价解压小物件硬生生变成了全网猎奇狂欢的暴力道具。那画风你听听啊，有人狠狠摔砸磕碰，有人抬脚直接碾压，还有人专门剪辑拆解，还要把它剪了，把它用刀划了，整个全过程还拍下来，刻意放大暴力动作博取流量热度。更离谱的是，不少带货商家跟风踩破底线，把暴力当成了核心卖点，还悄悄夹带低俗擦边话术，毫无分寸感。算法一键推送，全网流量铺开，家里的小朋友躲都躲不开了。孩子不懂利弊，孩子难分对错，只看同龄人都在玩，只觉得哎，这揉捏着小婴儿模样的玩偶新奇好玩啊，转头就缠着家长，我要买，下单购买。很多班主任、幼儿园老师都纷纷反馈，班里边已经出现了跟风。

把玩的情况，甚至有孩子私下模仿视频里的暴力动作，互相推搡打闹，隐患肉眼可见。说到这儿，我想聊一句咱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正好贴合了当下这件事。古语有言呐，孔子路过墓葬旁，见到陪葬用的人形陶俑，马上站出来厉声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各位你看，始作俑者这个成语它就来自这儿。孔子看到别人呢用人形的陶俑陪葬，他为啥生气呢？因为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忧心的是人心的开端，风气的源头啊。先用仿真人形俑来陪葬，久而久之就会慢慢突破底线，衍生出更为残忍更伤人心的陋习。圣人警惕的从来不是器物本身，而是人们一旦对人形失去敬畏，对生命失去共情，麻木就会随之而来，恶意就会悄悄滋生。把目光拉回当下，今天的娜塔莎暴力解压，道理和古人的警示一模一样。有人会不以为然，哎呀，不就是一个软胶玩具吗？又不是真的婴儿，有必要这样上纲上线吗？你们真是太小题大做了。这话听着好像没毛病，实则忽略了最关键的核心。教育从来都是润物无声的，三观从来都是潜移默化的。成年人心智成熟，能清晰分清玩具和真人娱乐以及暴力的边界，但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三观还在塑形，心智尚未成熟，根本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划分边界。他们每天刷着短视频，反复看见同款画面，人形玩偶可以随意摔，使劲踩，恶意拆解，然后就把它拆了，把它大卸八块，全程被标注为是解压，是好玩，是过瘾。久而久之，孩子心里就可以悄悄埋下了错位的认知，弱小可以随意欺负，摆弄人形不算失礼，暴力宣泄，嗨，我们这只是好玩。共情之心慢慢淡化，敬畏之心渐渐消散，这难道不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吗？同时我们也得理性追问两个问题。第一，网红解压玩具的入市门槛能不能再收紧一点，能不能再细化一些？所有的贴身把玩低龄接触的玩具要严守安全底线，更要核查内容导向，不能只查材质安不安全，不能指控哦这个东西什么空气质量指标达不达标，污不污染，什么小孩要是嘴咬起来行不行，不能光看这个了。第二，平台流量审核能不能真正落实下去？这类刻意渲染暴力、对标人形伤害的猎奇视频，本该一键拦截呀，本该从严限流啊，本该一封了之啊，这怎么算法还给他一路推送呢？铺满了未成年人的手机屏幕，流量不该成为低俗暴力的保护伞呢，平台更该当好网络风气的守门人呢。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啊！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这本身就体现着公共审美和伦理底线。如果连婴儿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暴力与低俗应有的警惕。是，你有生活压力，我们也都有职场疲惫，有人还有学业焦虑，有人每天都面对生活琐碎，我们需要合理的出口，我们需要合适的解压方式。但真正优质的解压不是买个橡胶婴儿不断摩擦或者是殴打，你去跑跑步吹吹风，你静坐听歌，你读书散心，你邀请好朋友一起坐下来喝杯茶聊一聊，靠宣泄恶意模仿暴力来换取一时的轻松，本质不是解压，这只能积攒戾气消耗善意。这正是软胶玩偶起争端，暴力解压。
太不堪，孩童模仿留隐患，公序良俗要守严。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AI。
2: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 AI。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很雷人的事儿。你卖野猪吗？租房什么价？最近呢，一位网友反映自己的手机号呢被陌生人频繁拨打，后来得知啊，这些人都是从某 AI 应用上获取到的联系的方式，而且呢号码被标注为养殖场电话。大家将心比心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手机号莫名其妙被 AI 标注成了养殖场的电话，每天呢都被你卖野猪吗有土鸡卖吗被这种电话一顿轰炸，你说换谁不都是崩溃呀？你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呀。更气人的是，想纠错比登天还难，找 AI 平台推给运营商，哎呀，找运营商又给推回去，来回踢皮球，普通人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这精力啊。现在 AI 呢是越来越方便了，但也不能说为所欲为啊。说白了就是有些 AI 平台太懒了，只想着抓起数据追求效率，却不做信息核验，把乱七八糟的信息随便拼凑，这可不是什么技术小失误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胡作非为啊，这打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呀。问题是 AI 做坏事谁来担责呢？这不能没人负责呀。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每天敷面膜，皮肤会更好吗？面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短期的保湿和滋养，但是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皮肤问题的万能手段。首先，皮肤有天然的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而过度使用面膜会打破这种平衡，可能会导致水油失调，出现皮肤干燥、油腻或过敏等问题。尤其是某些富含高浓度活性成分的面膜，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使用反而会破坏皮肤的自然平衡，导致皮肤炎症和损伤。其次，许多面膜产品的成分质量不一，部分含有易刺激过敏的成分，长期使用可能对皮肤产生隐形的伤害，尤其是对于敏感皮肤，这种风险更大。最后，保持健康的皮肤状态并不能依赖于单一的护理产品，而是需要全面的护理方案。健康的皮肤来自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防晒、均衡饮食、充足睡眠。而皮肤局部护理的基础应该是日常的清洁、保湿和防晒。面膜最多是作为补充手段，而不是日常的必需品。如果有敷面膜的习惯，每周一到两次基本就够了，不要过度的依赖它。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4: 国声开讲，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 AI。AI 越来越普及的时代呀，有些去医院看病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那根据报道呢，说是过去一年呢，越来越多相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的诊室里上演。患者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先掏出手机，对着屏幕上的 AI 诊断结论一字一句的念。念完了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三分求知，七分审视。大夫，豆包说我这可能是，哎呀，这个间质性肺炎呐。您觉得是这病吗？接下来的三分钟里，医生就得被迫向患者开启自证模式，解释 AI 哪里说的不对，为什么不能按照 AI 的给你的建议去买处方药。还有这种操作，跟医生辩论说是 AI 说的好还是你说的对，这不是来看病的呀，你这是来给医生考试的呀你啊。 AI 能背医学知识点，这个我们能承认，得承认他可能比医生背的还好，不过 AI 分不清个体差异啊，他也看不懂复杂的病情啊，咱还是得更相信人呢，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才能给你看好病啊。我不是说这 AI 在这方面肯定就不行，你得给他点时间让他再发展发展，你这时候你就直接拿 AI 给你的诊断，然后哦到哪哪挂个号，结果坐在那就是为了跟医生聊一聊，你看这豆包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啊、哦，还行，说那我就按他说的治了啊。那行，您忙啊，医生，我走了。你这不太合适吧？各位啊，这怎么带孩子、陪孩子？咱也得要相信人呢，而不是 AI 和电子产品吧？最近呢，教育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明确叫停电子带娃。啥意思？都能听得明白啊。如今呢，不少家长图省心，把手机平板当哄娃神器，甚至有些幼儿园也偷懒，用 AI 伴读电子游戏来带娃。大家千万别忘了啊，3到6岁的孩子，视力、专注力、社交力发育的关键期啊，屏幕蓝光很伤眼睛。碎片化的画面让孩子的注意力就会涣散，虚拟互动更会削弱他们的语言表达和共情能力，这些伤害很多都是不可逆的。更可怕的是还有不少早教 APP 打着启蒙旗号营销，要我说这种早教 APP 啊，根本就不该出现。你给2-3岁的孩子看手机看平板，这对孩子来说能好吗？哦，这 APP 这一出来好一顿忽悠家长啊。我们这款 APP 的开发呀，定位非常精准，专门面向于3到6岁的幼儿。你听听这些个 APP 它的创业创始的初衷，这良心都坏了。 对孩子的成长能有好处吗？它根本就不该出现呐。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育儿经验，谁带的多，娃就跟谁亲。得嘞，你现在把这平板往孩子手里一扔，这 AI 和手机带大的娃跟谁最亲呢？能不跟手机亲吗？那时候各种问题就都来了。各位，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可复议事项的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也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专家解读说呀，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你比如说学籍，如果一点轻微的违纪，学校就要把人开除，显然不妥。还有学位，对人的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给学位或者是剥夺了学位，还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法治的温度就藏在每一次权利有保障的细节里。最近一些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正是众志成城全力防汛的时候，可却有人为了博流量拿汛情来造谣。湖北警方就公布了多起案例，比如网民徐某在社交平台发帖，标题为武汉特大暴雨引发大水漫街呀，并附上了街头淹水的视频，引发大量关注，造成当地的居民恐慌。但这个徐某啊，其实是把外地过往的暴雨积水的网络视频篡改为武汉的雨情。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网警提醒，防汛救灾当中，谣言类型的、有虚构数据的、旧闻翻炒的、伪造救援的、夸大其词的等等，他们会牵制社会的注意力和救援资源，引发公众恐慌，影响生活秩序和救灾工作。造谣行为触犯法律，将承担相应处罚。防汛抗洪，拼的是合力，想用虚假信息来博流量、钻空子，很可耻，很可恨。及时查处，严肃处理，这道安全的堤坝必须得筑好。医生接诊居然同时啊还在听小说。最近呢，有江苏网友发布视频，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名医生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一边和患者交流操作电脑，一边呢用手机播放着小说音频。这名网友说呢，就诊之后去缴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名字啊被医生都写成其他人了，只能返回重新开单。此后呢，医院发布情况通报说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向患者进行道歉，并对涉事医生停职处理。不是喜欢听小说吗？行啊，现在你在家使劲听，关乎患者生命安全，关系病人的健康大事，居然一边问诊一边听小说。还好只是开错了名字，如果这是开错了药呢？这是开错了药以后把药量的剂量什么这些全部都给开错了呢？要是万一开错了手术清单呢？医患信任经不起这样的分心操作呀，医疗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0: 传下去，我捐了471。有博主啊，在社交平台这样发帖，并配有照片。照片显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某校友会成立大会的现场，大屏幕显示捐赠总额470。啊，逗号，9999万。啊，天哪！这不少人看到这数字被震撼了，说：“天哪，财大果然气粗啊！财大气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嘛。”此后，工作人员回应说，实际金额是470.9999万元，不是470多亿元。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
0: 说这是个误解啊，是符号写错了。470后面本该是个小数点儿，却不小心写成了逗号，导致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个分隔符。那总数，那就应该是470多亿。捐款的校友们看到屏幕，是不是心跳都漏了好几拍啊？如此疏忽，这世界果然是个草台班子。如此不严谨，实在是辜负了校友们的爱心呐。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1至4月，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霞浦台报道。二季度是项目建设攻坚提速、经济稳进提质的关键窗口期。眼下我市各地重大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能源产业项目抢工期抓质量，文旅民生项目快推进提效能，建设者们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地处交城区七都三宇工业园区，近段时间这里的项目建设正全力推进。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经理张永刚：
4: 目前已完成桩基础工程的施工，预计在8月中旬完成主体结构，9月中旬完成结构验收，在2027年1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3: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4.6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与高标准检测中心。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负责人胡木兰：
5: 项目建成之后，将构建集智能化制造检测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打造覆盖电芯、模组、电池包，就是全维度一个高标准的检测体系，同步实现工业储能、PCS、直流快充桩等核心产品的一个智能化量产，推动制造加检测加创新的一体化发展一个格局落地，同时深化我们人工智能加检测、人工智能加制造的融合应用，更能完善新能源产业配套，提升产业链协同韧性，助力国家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双碳目标实现。
3: 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文旅项目同步发力。在霞浦县松山街道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的近百名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天气，全力加快施工步伐。霞浦县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经理李国登：
6: 截止目前74到78号楼已经完成封顶，77到78两栋楼正在进行气体施工，73到78号楼预计今年8月底完成外架拆除，整体项目预计2028年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3: 总投资6亿元的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重点建设摄影文化主题商业街、特色度假酒店、生态田园、摄影观景平台等设施，致力打造一个集国际度假、文化体验、健康颐养、心灵疗愈、亲子研学于一体的复合型滨海艺术社群空间。霞浦县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负责人李勇：
7: 项目建成后，将丰富霞浦摄影文旅业态，完善高端旅居配套，深化摄影与旅游产业融合，进一步擦亮霞浦摄影文化品牌，补齐滨海旅居服务短板，丰富县域旅游体验，拉动文旅消费增长，助推霞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投资、消费三大增长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至四月共有17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122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报道。5月24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蕉城夜市启动，通过一系列科普惠民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启动仪式上，市科协发布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倡议书，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市科技局与宁德师范学院签订乡村振兴科技服务框架协议，深化校地协同赋能发展。新华书店向社区赠送科普书籍，夯实基层科普阵地。宁德师范学院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博士服务团团长周建辉：
8: 整个学校的人才、科研平台各种优势，常态化的深入田间地头、海上鱼排、湿地去摸排产业的痛点，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回学校，形成老师们的科技攻关，来解决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
3: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20余项前沿科技成果，机器人展演、农业新品种推介、医疗健康义诊、防震减灾科普等互动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市民王伟航：
9: 很多新品种还有新产品之类的，都是我们科技特派员下乡，然后为宁德这边带来的一些优质的成果嘛。然后我刚刚像品尝的这个南瓜，味道也是比较好的。
3: 活动将持续至6月上旬，后续还将开展科技下乡、成果对接、政策解读等系列活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宁德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胜珍：
7: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啊，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更坚实的支撑和更暖心的保障。
2: 福鼎台毛显局报道。先非榜样展风采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铜山街道福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胡瑞海。20多年来，他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民需，成为社区党员和群众信赖的主心骨，以实际行动诠释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这天，在福泉社区盛世精达小区内，胡瑞海与片区民警、物业负责人、小区业委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小区管理、物业服务等细微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作为社区的大家长，胡瑞海每日穿梭于社区街巷，走访居民，查看项目，倾听意见，将办公室搬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针对一老一幼服务需求，他牵头打造300余平方米的城市书房，藏书5000余册，举办近100场阅读活动，吸引超5000人次参与，有力推动15分钟阅读文化圈建设。福鼎市福泉社区居民夏增兴：
10: 我说自己做事是非常认真的，然后他责任心也是很强啊，有什么问题只要找到他，他都能想尽办法的帮你解决。
2: 在胡瑞海的带领下，福泉社区先后荣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近邻党建示范社区、省级离退休示范党支部等称号，社区获评福建省志愿服务最美社区、书香福泉项目入选福建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铜山街道福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胡瑞海：
11: 下一步更积极主动地对接群众反映的问题，贯彻我们说服务一老一少这个社区的一个理念，多元化的开展的服务工作，把小区说建设的可以更美丽、更宜居、更温馨。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平南台张鹏宇、张泰报道。日前，2026年宁德市山地水稻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在平南县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办，聚焦平南县山地丘陵多、田块零散的地形特征，集中展示推广水稻机抛秧、无人机调运等适配山地的农机新技术，补齐山地水稻生产机械化短板。
12: 闽东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山地梯田占粮食种植面积的70%以上。平南县在山地水稻全程机械化推广上持续发力，引进高性能水稻育秧流水线和水稻收割机等大型设备，培育扶持一批专业合作社，开展耕种管收烘一条龙社会化服务。通过此次活动，推广平南的经验做法，拓展山地粮食生产机械化的思路。
13: 本台消息，日前闽东之光红色印记闽东革命文献史料展在闽东革命纪念馆开幕，展览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为契机，通过跨越百年的红色印记，搭建起革命历史与当代社会深度对话的桥梁，通过100余件珍贵文献史料的集中展示，引导广大干群在与历史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3: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3号，饱含爱心，直向未来，希望职场四期职业体验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活动聚焦孤独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吸引20组家庭参与。大家在仿真汉堡店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岗位工作，完成职业技能启蒙与实操锻炼，提升动手实操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12: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5月24号，由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开设的技能夜校无人机装调检修课程开课。课程通过组装加调试加检测加维修一体化教学体系，帮助学员快速夯实专业基础，熟练掌握无人机装调检修核心技能，助力低空经济相关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各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一至四月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

0: 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接，
3: 是，
7: 5、4、3、2、1，点火，
8: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相信这是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3.5 小时。
8: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

0: 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

0: 的地液药物，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的安全，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航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3: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6: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

0: 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20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到十一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每天敷面膜，皮肤会更好吗？面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短期的保湿和滋养，但是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皮肤问题的万能手段。首先，皮肤有天然的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而过度使用面膜会打破这种平衡，可能会导致水油失调，出现皮肤干燥、油腻或过敏等问题。尤其是某些富含高浓度活性成分的面膜，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使用反而会破坏皮肤的自然平衡，导致皮肤炎症和损伤。其次，许多面膜产品的成分质量不一，部分含有易刺激过敏的成分，长期使用可能对皮肤产生隐形的伤害，尤其是对于敏感皮肤，这种风险更大。最后，保持健康的皮肤状态并不能依赖于单一的护理产品，而是需要全面的护理方案。健康的皮肤来自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防晒、均衡饮食、充足睡眠。而皮肤局部护理的基础应该是日常的清洁、保湿和防晒。面膜最多是作为补充手段，而不是日常的必需品。如果有敷面膜的习惯，每周一到两次基本就够了，不要过度的依赖它。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谈到的是粮食和植物驯化的一些基本知识，也谈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植物，还讲到了农具变迁、农业的发展。在上一次节目的结尾特别谈到了粮食发展的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唐朝的情况开始说起。
8: 我们度过了这个高峰以后，到了唐代，那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小麦成为我们的主要的粮食了。问题就来了，我们之前的粮食，主要粮食是什么呢？不是小麦。在中国北方主要的粮食在唐代以前不是小麦，也不是水稻，就是小米。你说小米饭好吃吗？真正把小米做成干饭，就像蒸米饭那样吃， 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它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蒸的大米饭那么好吃，也没有馒头那么好吃。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东西呢？我们不能，北方人不能做点馒头和面条吃吗？因为麦子传入中国的时间其实还是很早的啊，大概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传入我们中国了。但是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北方的朋友不吃小麦，反而吃这个呢？是因为小米的加工方法比较简单，啊，很简单。你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以后，稍微打一打，脱脱粒儿，把那个米粒儿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就可以去蒸，可以去煮，然后就吃了，是吧？但是小麦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虽然说这个麦子粒儿少吃一点，哎，还挺好吃，但是你架不住天天吃，那天天吃那行吗？费牙的很，哇，那嚼到腮帮子都疼，那不行啊。那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它磨成面，再做成馒头以及各种其他的面食。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以前的人不知道把它做成面呢？也不是说不知道啊，在麦子的发源地很早之前，人类就开始磨面了。人类磨面粉的历史有多长呢？非常长啊。这块石板是在意大利发现的啊，多少年前的石板啊，通过这个碳十四的鉴定可以追溯到35000年前。有人说，这你怎么知道这个石板上是有人拿它磨过面粉呢？是因为在这个石板上检测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淀粉粒的结晶，而这些淀粉粒的结晶，它的形态

0: 是跟高温有关系的，没有太足够高的温度，它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晶。那怎么样才能有一个足够高的温度呢？我们平常说的煮啊蒸啊，这个温度都不算高，在快速的摩擦的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通过这个细节就能知道啊，古人在3万多年前就开始磨面粉啊。当然这是在意大利那个地方，他们又没有水稻啊，只能靠吃麦子。那吃麦子最大的障碍就是我说的废牙，为了减轻废牙这件事带来的困扰，那就把它磨成面吃，这个是更靠谱的一件事儿啊。后来这个石磨才在这个地方就发展了起来，但是石磨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一直推广的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今天来看，就是因为缺乏动力系统。什么意思呢？我们石磨应用的时间晚吗？不晚啊，有一个明证，我们的中国人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美食，是豆腐，是吧？豆腐什么时候出现的？汉代出现的，啊，汉代出现，你像汉代的时候就是可以吃豆腐了。那制作豆腐的第一个程序是什么呢？把那个豆子得磨成豆浆啊，那得需要磨，是吧？小石磨啊，泡胀的豆子磨成豆浆。好，那为什么不磨面呢？你看我们磨豆子的那个石磨多大啊，这么大一个石磨，小石磨，一个人就可以啊，这个转着转着就把这个豆浆磨出来了。但是你这东西你去磨面，那就不实用了，是不是啊？这么大一石磨，你在那磨，你得磨多长时间才能磨够一家人吃的蒸馒头的面粉？这不行啊。那你得拿大石磨大碾子来干这事儿，是吧？那问题来了，你拿什么推动这个石磨呀？啊，人去推，哇，这干不成这事儿啊。所以得用足够强壮的畜力啊，甚至会动用一些水力设施啊，水车提供的动力来做这样的一个面粉的磨制啊。唐朝的时候，一大飞跃性的进展就是会用这个水力的磨坊大大的推广，在当时在长安周围大小河流上到处都是磨面的磨坊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石磨的推广不是说简简单单我们中国人不会做这样的机械，而是我们缺乏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动力系统的供给啊。那你说石磨在西方为什么他们很早之前就发展起来了？那是因为在西方啊，他们很早之前就驯化了牛啊，这样一些大的这种牲畜啊，就是说包括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马等等等等这些牲畜啊。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原生的牛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原生的这个动物啊，只有像猪啊鸡啊这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啊，他们适合去驯化，但是他们不适合拉磨啊。啊，你要一养头猪来拉磨不太可行，是吧？啊，这不行啊。所以到了唐代以后啊，这个动力系统解决了，我们有了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牲畜的畜力的供给以及水力的供给以后，哎，这个面粉才多起来。所以有了这种面粉的供给以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疆域的变化啊。所以为什么唐朝成为封建王朝发展的一个高峰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粮食，有足够的主食可以供给大家来吃，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种供给又是两个层面的供给，一个层面的供给就是我们种出来足够的粮食，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些粮食有效地转化成人需要的营养啊。注意啊，这两步缺一不可，种得出和吃得下这两步同样重要啊。你种出来再多，你吃下去不能转化成营养，毫无用处啊。而在唐朝的时候会磨面这件事儿啊，对于王朝的强盛其实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作用。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

0: 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食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呢，来到了明清时期，一个比较独特的作物，那就是土豆了。土豆这东西到今天为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食物了，是吧？在当时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土豆这东西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它的重要性从哪可以看出来呢？相同面积上不同作物的提供的热量的数值，在这个相同面积上，土豆啊能够给我们人类提供的热量大概是小麦的3倍。也就是说，你有一块地啊，你要是种土豆的话，你可以养种小麦时候的3倍的人。但是这个东西它也有它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说，在清朝的康乾时期，特别是乾隆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啊，跟土豆、红薯啊，也就是也地瓜这样的传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中国人口一下子就从不到一个亿，一下子就飞跃到了4亿，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跟新进入的像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这样的新兴作物有关系。但是毫无意外的是，当时的这个粮食的改变确实养活了更多的人。但是这个土豆呢，它有土豆的问题啊，就是它是有毒的。气温回升了，很多那个厨房里面的土豆开始发芽了啊，发芽以后土豆都不能吃，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会麻嘴。麻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里面的龙葵素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原生的很多的土豆它不发芽它也是麻嘴的。原生的土豆的样子啊，这就是在南美洲的很多的原生的土豆品种，大概长得是奇形怪状吧。这不是人做出来的艺术品啊，这就是大自然的艺术品。这是真的是土里面刨出来的土豆就长这个样子。而且很多的土豆你不管它长芽不长芽，它都是麻嘴巴的。所以当地人为了安全的把这些食物吃下去，那可是想尽了办法呀。最复杂的一些做法是什么呢？就对付一些这个毒素特别多的一些土豆。怎么做呢？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以后还要给它切成片儿啊，晒干了以后磨成粉，然后储存一段时间才能吃。甚至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一些操作办法，就是收回来的土豆放到冰天雪地里面，等它冻得比较蔫了，然后给它拍拍打打，然后拍拍打打以后揉成一团，揉成一团以后再丢过去冻，冻了以后然后再化冻了，再拍拍打打，如是反复那么2-3次以后才能继续吃。他要直接吃的话就毒死了，只能干这样的事儿玩。你说古人生活容易吗？一点不容易啊。中国人和地球其他区域的人啊，在古代生活都不容易，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形势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东西。最经典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醋溜土豆丝啊，这是一个经典的对付土豆有毒的办法。土豆丝今天我们会觉得 这特别普通简单一件事儿是吧？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菜的做法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解毒的智慧。怎么样来理解这事儿呢？第一步，切丝儿，切丝儿以后没有马上炒，而是泡在水里了。泡在水里实际上就是，让其中的毒素龙葵素尽可能的溶解在水里面。你说为什么切细丝儿呢？要切那么细呢？增大表面积，增强这个龙葵素的这个溶解的，这是一部分溶解了。啊，溶解完了以后，把这些东西，沥出来，沥干水分，放在烧得很热的锅里面去炒，又是高温，又破坏了一次龙葵素，然后又加醋了。其实带来的这种酸性的环境，又让龙葵素又破坏了一次。这样端上桌的这土豆丝儿就安全了。这不是简单的菜。这里面都是满满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为了追求某种口味做厨房里的一些事儿，不，我们人类在厨房里面做的事儿只有两个目标：一，吃不死。啊，什么意思？就是别吃到有毒的东西，如果它有毒，尽可能把毒素给排除掉，这是厨艺的基础。啊，二，提高营养利用效率，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把所有的没有毒的且能量利用效率高的东西，都被定义成了好吃，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主动定义，这不是我们人类的主观想法啊。好，在土豆这件事儿上，我们还干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促进它的营养。

0: 吸收，在很多地方只有土豆吃的地方，这个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甘肃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叫洋芋搅团。怎么就叫搅团了呢？它的做法是这样的啊，就把这个煮熟的土豆放这个木槽子里面，拿这个锤子要不停地锤打，然后把它搅和在一起啊，不停地搅它成团以后，放上这个醋汁啊、辣椒啊一起来吃。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升了营养利用效率啊。它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玩这个花活而玩这个花活，不是这样的啊，都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啊。做完这件事儿形成的食品到了桌上，只要它符合一没有毒，二能量利用效率高，我们的大脑就会说，嗯，这是个好东西，你多吃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如果它是有毒的，我们的舌头第一反应就是哇，苦得不得了。好，当然了，到了现代以后，还有很多人为我们的饭碗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啊，这是非对我们的中国人的饭碗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之一，袁隆平院士啊，他做的这个杂交水稻到今天支撑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毫不夸张的说啊。那为什么要做杂交水稻呢？其实这件事儿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在生物学界啊，杂交会带来亲本的优势啊，就是会结合父本和母本的优势。在这张图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动物的例子比较好理解啊，就是马和驴杂交产生了骡子啊。那为什么要产生骡子这种动物呢？因为马它有优势吗？有，它的力量比较大，速度比较快，但是它也有它明显的劣势，就是得吃精饲料啊，就是挑食啊，得吃优质的牧草啊，你得喂它好的这个燕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它才能很好的展现出它的能力。否则的话，你给它随便挖点野草，你喂给它，这马撑过两天就没了啊。相反呢，驴就不一样，驴是什么都可以吃啊，什么草都可以吃，特别能耐粗饲料。但问题又来了，驴不够大呀，是吧？力量也不够强。但是如果把它们两者杂交以后产生了骡子，就兼具二者的特性啊，既有足够的力量啊，又能耐粗饲料啊。包括说我们在水果上面也能够看到杂交的优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苹果口味越来越多，有面的，有脆的，有酸一点的，有甜一点的啊，有香一点的啊，等等等等啊，不同的特性怎么来的呢？都是通过互相的杂交产生了优秀的品种。但是水稻的杂交为什么不早点做呢？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不早点做呢？
1: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粮食？中国的粮食在数千年的时间当中又经历了哪些转变？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探寻中国人的主食的前世今生，以及这些变化背后那些少有人注意的影响我们餐桌的因素。读书俱乐部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1至4月，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霞浦台报道。二季度是项目建设攻坚提速、经济稳进提质的关键窗口期。眼下我市各地重大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能源产业项目抢工期抓质量，文旅民生项目快推进提效能，建设者们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地处蕉城区七都三宇工业园区，近段时间这里的项目建设正全力推进。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经理张永刚：
4: 目前已完成桩基础工程的施工，预计在8月中旬完成主体结构，9月中旬完成结构验收，在2027年1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3: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4.6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与高标准检测中心。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负责人胡木兰：
5: 项目建成之后，将构建集智能化制造检测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打造覆盖电芯、模组、电池包，就是全维度一个高标准的检测体系，同步实现工业储能、PCS、直流快充桩等核心产品的一个智能化的量产，推动制造加检测加创新的一体化发展一个格局落地，同时深化我们人工智能加检测、人工智能加制造的融合应用，更能完善新能源产业配套，提升产业链协同韧性。

0: 进，助力国家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双碳目标实现。
1: 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文旅项目同步发力。在霞浦县松山街道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的近百名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天气，全力加快施工步伐。霞浦县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经理李国登：
2: 截止目前74到78号楼已经完成封顶，77到78两栋楼正在进行气体施工，73到78号楼预计今年8月底完成外架拆除，整体项目预计2028年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1: 总投资6亿元的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重点建设摄影文化主题商业街、特色度假酒店、生态田园、摄影观景平台等设施，致力打造一个集国际度假、文化体验、健康颐养、心灵疗愈、亲子研学于一体的复合型滨海艺术社群空间。霞浦县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负责人李勇：
3: 项目建成后将丰富霞浦摄影文旅业态，完善高端旅居配套，深化摄影与旅游产业融合，进一步擦亮霞浦摄影文化品牌，补齐滨海旅居服务短板，丰富县域旅游体验，拉动文旅消费增长，助推霞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投资、消费三大增长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至四月，共有17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122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报道。5月24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蕉城夜市启动，通过一系列科普惠民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启动仪式上，市科协发布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倡议书，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市科技局与宁德师范学院签订乡村振兴科技服务框架协议，深化校地协同赋能发展。新华书店向社区赠送科普书籍，夯实基层科普阵地。宁德师范学院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博士服务团团长周建辉：
5: 整个学校的人才、科研平台各种优势，常态化的深入田间地头、海上鱼排、湿地去摸排产业的痛点，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回学校，形成老师们的科技攻关，来解决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20余项前沿科技成果，机器人展演、农业新品种推介、医疗健康义诊、防震减灾科普等互动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市民王伟航：
6: 很多新品种还有新产品之类的，都是我们科技特派员下乡然后为宁德这边带来的一些优质的成果嘛。然后我刚刚像品尝的这个南瓜，味道也是比较好的。
1: 活动将持续至6月上旬，后续还将开展科技下乡、成果对接、政策解读等系列活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宁德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胜珍：
7: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啊，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更坚实的支撑和更暖心的保障。
8: 福鼎台毛显局报道。先非榜样展风采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铜山街道福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胡瑞海。20多年来，他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民需，成为社区党员和群众信赖的主心骨，以实际行动诠释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这天，在福泉社区盛世精达小区内，胡瑞海与片区民警、物业负责人、小区业委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小区管理、物业服务等细微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作为社区的大家长，胡瑞海每日穿梭于社区街巷，走访居民，查看项目，倾听意见，将办公室搬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中的

0: 的痛点难点，针对一老一幼服务需求，他牵头打造300余平方米的城市书房，藏书5000余册，举办近百场阅读活动，吸引超5000人次参与，有力推动15分钟阅读文化圈建设。福鼎市福泉社区居民夏增兴：
1: 我说自己做事是非常认真的，然后他责任心也是很强，有什么问题，只要找到他，他都能想尽办法的帮你解决。
0: 在胡瑞海的带领下，福泉社区先后荣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近邻党建示范社区、省级离退休示范党支部等称号，社区获评福建省志愿服务最美社区，书香福泉项目入选福建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铜山街道福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胡瑞海：
2: 下一步更积极主动地对接群众反映的问题，贯彻我们说服务一老一少，这个社区的一个理念，多元化的开展的服务工作，把小区说建设的可以更美丽、更宜居、更温馨。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平南台张鹏宇、张泰报道。日前，2026年宁德市山地水稻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在平南县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办，聚焦平南县山地丘陵多、田块零散的地形特征，集中展示推广水稻机抛秧、无人机调运等适配山地的农机新技术，补齐山地水稻生产机械化短板。闽东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山地梯田占粮食种植面积的70%以上。平南县在山地水稻全程机械化推广上持续发力，引进高性能水稻育秧流水线和水稻收割机等大型设备，培育扶持一批专业合作社，开展耕种管收烘一条龙社会化服务。通过此次活动，推广平南的经验做法，拓展山地粮食生产机械化的思路。
4: 本台消息，日前，闽东之光红色印记闽东革命文献史料展在闽东革命纪念馆开幕。展览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为契机，通过跨越百年的红色印记，搭建起革命历史与当代社会深度对话的桥梁，通过100余件珍贵文献史料的集中展示，引导广大干群在与历史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5: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3号，饱含爱心直向未来兴旺职场4期职业体验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活动聚焦孤独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吸引20组家庭参与。大家在仿真汉堡店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岗位工作，完成职业技能启蒙与实操锻炼，提升动手实操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0: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5月24号，由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开设的技能夜校无人机装调检修课程开课。课程通过组装加调试加检测加维修一体化教学体系，帮助学员快速夯实专业基础，熟练掌握无人机装调检修核心技能，助力低空经济相关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5: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各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一至四月，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2016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横滨国际2016秋季五周年拍卖会，将要拍卖的多件民国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谷广瑞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被叫停了，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大谷广瑞啊，曾经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呀掠夺走了数以10万计的珍贵文物，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属汉籍图书还有碑拓。据说呀，这些图书当中啊，仅孤本真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呢则超过了4万册。历史的回忆啊是苦痛的。那么如果在民间收藏当中出现了外国藏家跟您争抢一件珍贵古董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有这种势在必得的气魄和技巧把古董留在中国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那么在利用竞价的方式逼退了日本藏家之后，崔先生又跟货主做了如何的交易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买古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买东西必须划价，否则两边都不痛快。因为如果不划价，要么就是你当冤的头，要么就是店主觉得卖亏了。这几匹唐代脚胎马虽然前面和日本人有过竞价，但崔先生认为竞价归竞价，再说他是先进店来的，老板如果给他报价根本不会有后边的竞价，因此现在跟老板讲讲价还是合理的。毕竟从其本身价值来说不会到达10多万一个高价。于是崔俊元开始了试探性的划价。我今天现金带的不多，而我确实啊真心想买下这8匹脚胎马，咱们怎么说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吧。崔俊元传递给店主一个信号，竞价是刚才的事儿，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也得给点量。同样精明的店主也并没有嗨宰一把崔俊元的想法，当即同意了他的划价请求。爷，刚才的竞争也是为了给日本人一个面子，直接不让他买吧，显得中国人欺负他。咱竞价的时候咱心里直犯嘀咕，怕大哥你胜不了他，现在好了，东西总算留在中国了，现在咱们都是中国人，你吃个价吧。对于店主的要求，崔俊元不愿意先给价，肯定不让您吃亏，您看这几匹马多少钱合适啊，咱都是实的人，我肯定不会太狠的杀价，您就直接给个心理价位吧，图个吉利，一匹马8万。店主的报价已经十分接近崔俊元的心理价格了，但按照规矩他还得小砍上一刀。本来呀我不应该再划价的，但今天手里钱确实不太多，您看我银行卡里啊正好有60万，您要愿意再便宜一点，咱就按这价格成交，连交个朋友，今后到河南出差还到您这儿来。经过一番交涉，卖家最终被崔俊元的直爽所打动了，表示愿意以每批7.5万元的价格出售。时至今日，崔俊元仍然认为 店主其实本心也并不想让这八匹脚胎马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竞价最终胜出也成全了卖家的这一个心愿，最后的还价过程也就比较顺利了。通过这个故事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买卖双方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结，为国家保留住了中国文化中最美的那一段记忆。买卖双方的精神境界同样的高尚，他们怀着共同的信念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去学习。让我们再说说这几匹脚胎马。这八匹脚胎马十分的健硕，身形优美，造型奇特，神采飞扬，体现了唐代和谐之美，让人爱不释。八匹脚胎马比著名的昭陵八骏更具美感，他还提议把这几匹脚胎马按比例放大做成雕塑，用来作为天津的城标，以此来把城市历史和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对此他表示可以随时把脚胎马的模型无偿的提献给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近年来啊，我国经过抢救性发掘重新出土的国宝文物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吗？金缕玉衣啊，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啊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这个《西京杂志》里面记载，汉代帝王下葬啊，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这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呀，就是人们日常经常说的这个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呢，十分迷信玉啊，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自1968年西汉刘晟和窦绾夫妇墓当中发掘出了两套完整的古代帝王贵族葬服金缕玉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刘晟墓的金缕玉衣到底怎么出土的呢？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满城是河北省保定市下属的一个县，在县城西北边 1.5 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海拔 235.8 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灵山。在灵山附近，自古延续下来两个名叫守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灵的，可是究竟是给谁守灵的呢？灵又在哪儿呢？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直到1968年5月23日，解放军攻城

兵某部的一次爆破施工，才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1968年5月23日下午3时，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的一个朝东地带打眼放炮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爆炸声过后的声音也不像平时那么脆响，而是十分的沉闷，好像还有回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都感到了十分的纳闷。班长于是命令一个战士爬上去看个究竟。这个战士攀着岩石爬了上去，当他刚刚站在了放炮的地方，他的双脚似乎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即随着石头渣慢慢往下沉。等他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和一大堆石头一起落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了。山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的脚下是冰凉的淤泥和一些坛坛罐罐。突然，有一股十分陌生的奇特气味扑鼻而来，阴森可怖。这一名战士胆子很大，他稳了稳心神，便急忙朝透着微弱亮光的地方爬过去。这时候正好班长带着战士们爬过来，大伙赶紧伸手把他拉上去了，好在没人受伤。在洞口商量了一会儿，战士们决定进洞深处探一下究竟。当他们打着手电进洞以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的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这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器物。好奇心促使战士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越往里边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数不清的生活用具。一定是个古墓，有一个老兵首先缓过神来。对，我们挖到古墓了，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同时注意保护好现场，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班长严肃地说。他们封好了洞口，又留下了两个隐蔽哨，就火速地返回了驻地，向上级汇报了。施工发现古墓的消息立刻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第二天以绝密文件的形式报告给了河北省有关领导。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少宗、孙德海等人前往现场勘察，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从该墓陆续出土的文物当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中山指的是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鱼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蜀国中山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文字属于金文，而铜器上这种文字则接近于汉隶了。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出土的文物完全不一样，属于西汉的风格。所以考古专家们确定了这座墓的年代当属于西汉时期的中山，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后来考古工作者把这座墓室起名为满城汉墓一号墓。随着勘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一号墓的整体形制也渐渐清晰起来了。

0: 汉朝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形式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汉墓一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十一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汉文帝的霸陵至今没有发掘。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在西汉，只有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此墓在中山国境内当然就是中山王的陵寝了。中山国作为诸侯国存在了150多年，共有10位王执政，虽然初步认定这是西汉一位中山王的墓葬，但究竟会是10位中山王的哪一个呢？1968年6月15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挂帅，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古墓发掘活动。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考古工作队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灵山军事禁区，正式开始了对汉墓的发掘清理。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感觉到一阵阵的阴冷，不仅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头顶也不时地滴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地蹒跚前行，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也是担心碰坏了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员们感觉到墓室越来越深，而且空间越来越大。
1: 那么这金缕玉衣又到底怎么发掘出土的呢？咱们呀明天接着说。当然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尽管当年在秋秋合唱团尝试过电子舞曲、摇滚等风格，但娃娃没有留恋从前的自己，从前卫少女变成了都市女性。她的声音是有1990年代港台流行歌的印记的，带一层磨砂光晕，音色薄，气息不强，换气声都被完整保留。这样的声音在心里留下划痕，有特殊的美感，就像古典的东方美人，皮相柔美，却有顽石的坚硬内核。

张惠妹是有着天生的好嗓子的，嗓音里带着那种沙哑质感，那种沙哑好像可以控制，甜蜜的时候能够及时收敛起来，狂野的时候也能够释放，让人是根本停不腻。

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毫无改变，只是因为我们被一个个远远的隔离开来，彼此呢望尘莫及。而当我们又聚在一起的时候，旧日的情景就毫无困难的再现了，而有些事随着时间也就顺理成章的到来了。

0: 零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微颤抖，春水流过，升温翻腾。处处清梦，你走的时候，让我比一酒红。雨盼了自由，烟火人间，穿过烟火，飘过之心，再次漂泊。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杯，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五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

0: 经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弃棋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

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

0: 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

0: 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 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 五届围棋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

0: 支持，表示在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五十。

0: 亩小麦代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1: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四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1: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来。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5: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4: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7: 这里是 FM 1036，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

0: 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祖义主持听取23项报告和说明；
2: 厦门在全国率先立法，促进细胞产业发展，打通细胞技术转化应用全链条；
1: 南平珍稀动植物频频亮相，生态保护交出亮眼答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松懈状态，不折不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矿山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治和高风险作业环节，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规范安全作业行为。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做好重点部位场所巡查排查，聚焦暴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重点，做好临灾监测和预警校应工作，强化值班值守、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完善应急预案，科学抢险救灾，强化常态化演练，加强对基层救援人员培训，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精神，持续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福建与美国地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加强友城经贸交流合作，讲好中美友好故事，助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纵深推进全域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要深化与俄罗斯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方面交流合作，持续推动教育互通、文化互融、青年互动，为推动构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福建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服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社科强省。要聚焦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实践厚度和鲜明福建标识度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引导全省干部群众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要聚焦激发内生动力，持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推出更多观点鲜明、具有中国气派和福建特色的学术精品。 要聚焦彰显时代价值，持续加强对事关全省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拿出一批有深度、用得上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服务党委。

0: 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范和纠治学术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让专家学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沈孝仪、张荣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副主任庄稼汉、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永礼、省法院院长金英强、省监委负责人、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郑国华做关于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吴永雷做关于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林成通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和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发改委主任孟谦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黄培慧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炯佳做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成才做关于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的说明，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义祥做关于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的说明，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忠民做关于南平市廊桥保护管理办法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委员吴黎静做关于上述三部社区的市法规审查的报告，听取省财政厅厅长郑震做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做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科技厅厅长李志忠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省台办主任林文生做关于发挥祖地文化优势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袁毅做关于提请省人大部分专委会组成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王永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织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金英强做关于提请审判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检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施中华做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决定草案、规划草案、决议草案和人事事项。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细胞治疗被誉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的第四种武器，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细胞精准治病的前沿医疗技术。今年6月1号起，厦门将正式实施《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促进细胞产业发展的城市。在厦门宝泰生物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在进行角膜上皮干细胞的培养。据介绍，该技术的亮点在于患者不用等角膜捐献，只要从患者健康眼睛取一点干细胞，在体外培养成一大片角膜上皮，再移植回受损眼睛，就能让患者重见光明。 目前该项目已获厦门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企业正与厦门大学、厦大翔安医院联合攻关干细胞角膜再生项目。厦门宝泰生物产品战略经理钟小刘
3: 大力支持我们在医院里面来开展一个临床应用转化，根据新立法的规定，能将我们的研发缩短了3到4年。
0: 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已开展针对膝骨关节炎、干眼症、视网膜变性、卵巢早衰等多项临床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的施行，将为厦门细胞产业指明一条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技术转化应用的闭环式发展路径。厦门市细胞治疗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沈东岩
4: 从我们的整个基础到临床到技术转化应用，比如说试剂啊，一些配套的试剂耗材等等，都给我们鼓励支持，促进企业产品管线的一个研发，让企业医院高校进行很好的合作。
0: 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的实施，给细胞产业打通了关键堵点，企业进口试剂审批流程更加顺畅，研发进程加快，医院临床研究床位不再纳入病床效益、周转率等考核，给科研松了绑，患者细胞治疗药品的费用也能通过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进行分担。目前厦门细胞治疗产业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厦门大学、翔安创新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产业储备了人才，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已获得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双备案，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厦大翔安医院等积极进行产业布局，全市30多家相关企业业务已覆盖细胞存储、药物研发、配套服务等环节，产业链配套日益完善。
1: 24号，10多名上海游客从全京客运码头出发，经全京客运航线赴金门旅游，这是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政策恢复后首批通过全京客运航线赴金门旅游的上海游客。请听泉州台记者苏小凤、李景松的报道。
5: 当天在全京客运码头，来自上海的16名游客们难掩兴奋，纷纷拍照留念。旅行团中董先生、陈女士等6人是旅游爱好者，退休后几人经常结伴到处旅游，遗憾的是一直没去过金门。此行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更是一场期盼已久的圆梦之旅。上海游客，
6: 我们是4月29号报名的，
7: 所以很期待可以去金门。
6: 对的，
7: 我们做梦都在想。
5: 据介绍，此次上海赴金门旅行团的行程不仅包括金门2日游，还精心安排了泉州深度游。旅行团
8: 需要弘扬，
9: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8: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0: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1至4月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2: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霞浦台报道。二季度是项目建设攻坚提速、经济稳进提质的关键窗口期，眼下我市各地重大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能源产业项目抢工期抓质量，文旅民生项目快推进提效能，建设者们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地处交城区七都三宇工业园区，近段时间这里的项目建设正全力推进。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经理张永刚：
13: 目前已完成桩基础工程的施工，预计在8月中旬完成主体结构，9月中旬完成结构验收，在2027年1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12: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4.6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

0: 规划建设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与高标准检测中心。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负责人胡木兰，
1: 项目建成之后，将构建集智能化制造检测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打造覆盖电芯、模组、电池包，就是全维度一个高标准的检测体系，同步实现工业储能、PCS、直流快充桩等核心产品的一个智能化的量产，推动制造加检测加创新的一体化发展一个格局落地，同时深化我们人工智能加检测、人工智能加制造的融合应用，更能完善新能源产业配套，提升产业链协同韧性，助力国家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双碳目标实现。
0: 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文旅项目同步发力。在霞浦县松山街道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的近百名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天气，全力加快施工步伐。霞浦县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经理李国登，
2: 截止目前74到78号楼已经完成封顶，77到78两栋楼正在进行气体施工，73到78号楼预计今年8月底完成外架拆除，整体项目预计2028年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0: 总投资6亿元的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重点建设摄影文化主题商业街、特色度假酒店、生态田园、摄影观景平台等设施，致力打造一个集国际度假、文化体验、健康颐养、心灵疗愈、亲子研学于一体的复合型滨海艺术社群空间。霞浦县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负责人李勇，
3: 项目建成后将丰富霞浦摄影文旅业态，完善高端旅居配套，深化摄影与旅游产业融合，进一步擦亮霞浦摄影文化品牌，补齐滨海旅居服务短板，丰富县域旅游体验，拉动文旅消费增长，助推霞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投资、消费三大增长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至四月，共有17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122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报道，5月24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蕉城夜市启动，通过一系列科普惠民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启动仪式上，市科协发布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倡议书，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市科技局与宁德师范学院签订乡村振兴科技服务框架协议，深化校地协同赋能发展。新华书店向社区赠送科普书籍，夯实基层科普阵地。宁德师范学院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博士服务团团长周建辉，
5: 整个学校的人才、科研平台各种优势，常态化的深入田间地头、海上鱼排、湿地去摸排产业的痛点，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回学校，形成老师们的科技攻关，来解决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20余项前沿科技成果，机器人展演、农业新品种推介、医疗健康义诊、防震减灾科普等互动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市民王伟航，
6: 很多新品种还有新产品之类的，都是我们科技特派员下乡然后为宁德这边带来的一些优质的成果嘛。然后我刚刚像品尝的这个南瓜，味道也是比较好。
0: 活动将持续至6月上旬，后续还将开展科技下乡、成果对接、政策解读等系列活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宁德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胜珍，
7: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啊，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更坚实的支撑和更暖心的保障。
8: 福鼎台毛显局报道。

0: 先非榜样展风采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铜山街道福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胡瑞海。20多年来，他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民需，成为社区党员和群众信赖的主心骨，以实际行动诠释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这天，在福泉社区盛世青达小区内，胡瑞海与片区民警、物业负责人、小区业委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小区管理、物业服务等细微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作为社区的大家长，胡瑞海每日穿梭于社区街巷，走访居民，查看项目，倾听意见，将办公室搬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针对一老一幼服务需求，他牵头打造300余平方米的城市书房，藏书5000余册，举办近100场阅读活动，吸引超5000人次参与，有力推动15分钟阅读文化圈建设。福鼎市福泉社区居民夏增兴：
1: 我说自己做事是非常认真的，然后他责任心也是很强，有什么问题，只要找到他，他都能想尽办法的帮你解决。
0: 在胡瑞海的带领下，福泉社区先后荣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近邻党建示范社区、省级离退休示范党支部等称号，社区获评福建省志愿服务最美社区、书香福泉项目入选福建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铜山街道福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胡瑞海：
2: 下一步更积极主动地对接群众反映的问题，贯彻我们说服务一老一少，这个社区的一个理念，多元化的开展的服务工作，把小区说建设的可以更美丽、更宜居、更温馨。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平南台张鹏宇、张泰报道。日前，2026年宁德市山地水稻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在平南县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办，聚焦平南县山地丘陵多、田块零散的地形特征，集中展示推广水稻机抛秧、无人机调运等适配山地的农机新技术，补齐山地水稻生产机械化短板。闽东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山地梯田占粮食种植面积的70%以上。平南县在山地水稻全程机械化推广上持续发力，引进高性能水稻育秧流水线和水稻收割机等大型设备，培育扶持一批专业合作社，开展耕种管收烘一条龙社会化服务。通过此次活动，推广平南的经验做法，拓展山地粮食生产机械化的思路。
4: 本台消息，日前，闽东之光红色印记闽东革命文献史料展在闽东革命纪念馆开幕。展览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为契机，通过跨越百年的红色印记，搭建起革命历史与当代社会深度对话的桥梁。通过100余件珍贵文献史料的集中展示，引导广大干群在与历史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5: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3号，饱含爱心、直向未来、希望职场4期职业体验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活动聚焦孤独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吸引20组家庭参与。大家在仿真汉堡店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岗位工作，完成职业技能启蒙与实操锻炼，提升动手实操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0: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5月24号，由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开设的技能夜校无人机装调检修课程开课。课程通过组装加调试加检测加维修一体化教学体系，帮助学员快速夯实专业基础，熟练掌握无人机装调检修核心技能，助力低空经济相关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5: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各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1至4月，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2026年宁德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